0: 受伤痛时。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9: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0: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1: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0: 港子大叔烤鹅，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港子大叔烤鹅，烤鹅鹅掌手撕兔，
11: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0: 来口水收一下喽，
11: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0: 港子大叔烤鹅。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有一条停车免费的信息，特别欢迎外地的朋友呢到锦州游玩的同时掌握我们的停车免费。在中秋国庆游锦州的时候，早市夜市周边的停车场呢，我们现在是分时段的敞开用。首先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我们石桥子早市的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每逢节假日呢，锦州早市早夜市的周边啊，车流汇聚，停车位一位难求，这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朋友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了。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孩童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和游客朋友送上停车便利。在清晨的时候，我们逛石桥子早市，新鲜果蔬、特色早点香气扑鼻。北湖公园的停车场每天早上5点到上午的9:30都是免费开放的，赶早市的市民可以安心停车啊，沉浸式感受锦州清晨的烟火。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放。那么文化宫停车场、百货的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啊，每天呢是17:30啊，就是5:30到晚上的22点，也就是到10点，都是免费开放的。我再说一下啊，晚上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B 座停车场，每天17:30到22点，免费开放。这是限于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本次的免费开放精准呢，也是锚定了早夜市人流高峰期间啊，把闲置的车位转化为公共便民的资源，也是咱们大锦州啊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在此呢，要提醒广大车主，请在免费时间段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啊，共同守护锦城烟火气，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

千般温柔，这千千手，万偶然爱在心头。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兵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哎，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北京时间10: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假日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此时此刻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做些什么呢？也许呢有些朋友现在呢已经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因为中秋我们怎么着也要回家，如果离得很近的话，可能现在呢正陪着家人闲聊，或者说呢现在也会有一些朋友出行在路上，对不对？准备出门散散心，放松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缘分，您正在收听米兰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卸下平日的忙碌，正好呢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来好好的放松一下。对，那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呢，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听一些能够让您又很轻松又很快乐的歌曲。对，伴着旋律呢，我们来享受这份难得的中秋的悠闲时光。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如果还不是朋友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了。Moving slow, no more highs, no more lows. I'm exactly where I go. Soft, hold me close in this. 哎，最近黎明这首《Happy 2000》是不是还挺这个有人气的？尽管说这首歌曲是他特别早期的一首歌，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刷一些短平台的时候、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跳这段舞，是不是？来，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场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怎么样，这种 Happy 两千是不是感觉整个氛围感就来了，很动感，然后呢活力十足。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和米兰分享一些让你觉得听起来很轻松很快乐的歌曲。首先看到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他说想听到一首歌，是阿牛的，叫做爱我九九。哎呦，这首歌曲可是有年头了，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位朋友，哎，他的这个嗓音和这个长相跟阿牛都特别的像。我觉得很久之前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那个时候还很流行去 KTV 唱歌，然后就发现哎，他的这个声音和感觉跟他特别的像。当您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您会想起什么呢？这首歌曲我觉得是那种比较甜甜的民谣的一种感觉。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一首爱我九九。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一份自在的好心情。月饼的甜是不是还在？哎呦，我才想起来，这个假期我好像还没有吃月饼。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假期啊，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还是蛮惬意的，可以放松一下。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啊，在假期当中也要值守岗位啊，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米兰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份非常轻松惬意的感受。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让您又能够轻松又能够快乐的歌曲，当然了，是以您的听觉感受啊，主观体验为主。就哪些歌曲你听了之后觉得哎，好放松啊，很开心啊，欢迎分享给我。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呢今天没有开播，但是如果想关注米兰，欢迎大家呢来搜索米兰的抖音啊，我的个人抖音号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贼拉好看说，那有说轻松快乐的歌必须是小沈阳的，我收那流星弯月刀。哎，你们还记得这是什么歌吗？确实每次听他的歌的时候哈，嘴角都会上扬起来。

0: 家跑。
1: 年轻人，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3: 让大家能够放松能够喜欢的歌曲是什么呢？看到牧羊的留言，他说米兰好啊，想到的是张学友的那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他会觉得说这首歌曲越听感觉越好。来走起。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10:34了啊，半点1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咱们锦城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这个重庆路沿线啊，重庆路人民街交汇处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同时呢，今天我觉得去逛小商品批发的朋友应该也是蛮多的啊。这里小商品批发门前的东西双向部分车辆缓行当中，桥洞这个时段挺好走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一下解放路沿线，解放路沿线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大楼港，大楼港的这个东向西，然后再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大桥方面，灵川大桥、解放大桥没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现在南北上桥处呢都是有车辆缓行当中，其他路段这个时段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今天呢，这个假期第二天还好，这个时段还好。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这里是假日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周董周杰伦带给我们这一首《告白气球》。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们都发来了什么信息呢？都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看到了原来有你，他说米兰上午好啊，想推荐一首郑源的原创新歌，叫做《春夏秋冬》。哎，有关于季节的一首歌哈，但是你说的是原创的新歌啊，我还真的没有听到，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所有人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难得的悠闲假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点轻快的旋律。对，今天呢，在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轻松快乐的歌曲。很多朋友都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书香门第，他说呢，想听到一首歌叫做《麒麟》，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能够给你带去满满的欢喜，对不对？来，我们听到来自刘宇宁现场版的这首歌。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俱乐部嘉宾，他说呢想听到金海心的那一首《那么骄傲》。哎，这首歌曲真的是很久没听了，是那种很清新活泼的感觉哈，也带着少女的那份欢喜，或者说是一种幸福感。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嘿，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个第二个时间点了，11:03，来到了我们1003影城。大家好，我是米兰。假期呢，我们就好好的放松一下，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来分享一些能够让您很放松、很开心、很愉悦的歌曲。其实我真心觉得，就是在您的生活当中，您很喜欢听音乐，然后呢，当你听到这歌的时候，能够让您放松，然后能够治愈到你，我真心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幸福。那么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了。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听风起云涌，他说，主持人中秋快乐，想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弯弯的月亮。我想今天我们在听到刘欢老师的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心生感慨，他真的是留给了我们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来致敬他的歌声。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北京时间11: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1003影车。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想听到的一首歌呢，名字叫做《找自己》，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这歌曲呢，确实呢也会给我们一种很阳光松弛的感觉，就是那种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是不是？真的特别适合您在中秋假期出门，然后自驾的时候来聆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歌。

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芳芳说呢，想听到杨钰莹的一首老歌《轻轻地告诉你》。你还真别说，这种很温柔甜美的老歌，它整个的旋律呢，就是那种很舒缓又非常明媚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一首老歌《轻轻地告诉你》。

周。刚才有朋友想要分享到刘欢老师的一首歌，其实在刘欢老师的很多的经典作品当中，真的是藏着很多人的记忆。当我们听到消息的时候，心灵也都是满是惋惜和不舍。我们也在歌声当中回望他留下的动人乐章。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他的这首很经典的《千万次的吻》。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十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重庆路沿线。现在重庆路沿线呢，其实还是集中在小商品批发门前的西向东现在呢，部分车辆在缓行当中，桥洞一直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沿线。解放路沿线呢，今天看到这里是在锦绣前城门前这里现在呢西向东的压力呢还是蛮大的。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大桥方面，大桥方面这个时段解放大桥、灵川大桥都是没问题，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桥面以及这个北向南上桥方向，现在呢有车辆缓行当中。同时呢，云飞街和南京路整个的云飞街沿线是比较繁忙的一个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听闻刘欢老师的消息，其实心里满是不舍。他的声音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时光，也是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旋律。不必太过伤感啊，歌声呢会一直留在岁月当中。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用音乐来致敬这份难忘的声音。前面我们听了两首歌了，弯弯的月亮还有刚刚听到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我和你啊，熟悉的旋律，简单又温暖，承载着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likely。 看到我们的老听鱼哥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啊，一首刘欢老师的好汉歌啊，想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刘欢老师一路走好。 And plenty left to see, I've got a good。其实当我们听闻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心中肯定是非常的不舍，确实刘欢老师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歌声是永不消散的。来，我们走进他的这首《好汉歌》。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间11:50了，这个时间段呢，其实也正是大家应该是要准备吃午饭，或者是正在做午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音乐。

有朋友提到说分享一首治愈的歌曲，他想到的是那首《去有风的地方》，尤其是觉得在闲暇的时候静静听，所有的烦心事都会暂时的忘掉。 Life has more in store than you... 好的，我把这首歌曲找出来。 I've got a good feeling, and part of it...去有风的地方啊，来自郁可唯的声音，一起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的，到了我们的第三个时间点了，1003影城，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继续来分享好的音乐给大家来听。首先送上这首歌，若不是因为你。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能够放松到您、治愈到您的歌曲。这歌曲其实也是一首老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淑桦特别早期的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

好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朝九晚五提到说，一听到许绍洋就知道米兰在。对，我真的是好喜欢这个《花香》这首歌。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正在默默的关注和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啊，接下来分享的这些歌曲，希望依然能够治愈到大家。那么在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啊，真的是难得的清闲，然后把这些至少我觉得让我能够很放松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简单的小欢喜。可以说接下来这个时间基本上分享的都是我个人喜欢的歌曲啊。那接下来一定要走进的就是黎明的声音带给我们这一首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了，中午时分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重庆路沿线，还是集中在辽西小商品批发门前，现在呢西向东还是有缓行当中，桥洞一直都是没问题，还是挺好走的。解放路沿线呢，现在大楼港的西向东南向北，包括像这个锦绣门前，现在也都是有车在缓行当中。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跟上个时段比较明显是舒缓了不少，但是呢南北双向上桥方向还是有部分车队在缓行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哈。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全城瞩目，近代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

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呢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间了。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其实更多呢是来自大家的分享。最后一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现在呢已经是中秋了啊，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凉，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忍不住会跟着一起哼唱，很轻松又很治愈，同时也会带给我们温暖，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来自周传雄的这一首暖风。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和大家要说声再会了，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唱会的氛围。2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3.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惊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6:04，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整体来讲啊，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稍微注意一下呢，云飞桥南向北有排队的情况，中央大街解放路西向东稍微有一些排队，其他的路面上都是保持畅通的状态。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16:26，大家出行在路上呢，林涵将会陪伴各位朋友，有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也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相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16: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在云飞桥上，南向北车辆的比较多，尤其呢是在北侧的引桥处，一直呢延伸到洛阳路段，车辆都是有排队的情况。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拥堵啊，或者说滞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比较好走。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秋啊，国庆啊，这个节日真的是非常让人开心。大家这几天都是怎么安排的呢？也欢迎各位能够来到锦州走亲访友啊。各位朋友来锦州的话呢，你可以逛一逛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各种游览的景点吧，应该都会让您非常的满意的。那停车呢，也会成为一个问题。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每逢节假日，早夜市周边的车流啊，真的是非常的饱和，停车一位难求，成为市民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呢，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来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也都是送上停车的便利。清晨逛石桥子早市，新鲜的果蔬、特色的早点都是香气扑鼻。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每天的5点到9点30分免费开放，赶早市的市民，您可以在这儿啊安心停车，沉浸式的感受锦州的清晨烟火。夜幕降临，那临河夜市呢是热闹开街。现在呢16点44分，那么在17点30分到22点，

A 座停车场 B 座停车场每天呢17:30到22:00呢都是为您免费开放的，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用再为寻找车位而烦忧了。这次免费开放，精准锚定早夜市人流的高峰时段，把闲置车位转化为公共便民资源，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举措。当然啊，也是再次提醒广大的车主，请在免费的时段内有序地去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锦城烟火，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

0: 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您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中，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10年之约。

17:0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桥面呢，云飞桥南向北方向排得满满的，这目前来看车流量明显增大了。南向北下桥之后呢，一直到解放路段依然还是有排队的情况。中央大街也不轻松，主要呢是在人民街一直到中央大街这一路段上吧，解放路上西向东车辆排长队，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北双向车辆也比较多。再来关注桥洞，没什么大问题，还是能够正常通行。

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7:16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桥洞啊依然还是比较好走，没有大的问题。街道方面，站前非常的畅通。解放路上啊，还是刚才那个情况，从人民街一直到中央大街，西向东车辆排长队，这个地方需要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了。东向西整体来看，解放路上问题不大。桥面最繁忙的依然还是在云飞桥，南向北从这个南侧的引桥处下了桥之后呢，一直向洛阳路段吧，到解放路段南向北方向车辆还是压力比较大，排长队的状态。其他的路段啊，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育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7:3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交通的状态比刚才要好一些啊。17:31，桥面云飞桥南向北车辆呢，还是跟刚才一样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但是路面上云飞街上压力不大，都是能够正常通行。解放路的人民街到中央大街西向东车辆排长队不太好走啊，东向西问题不大，其他的路段啊，桥通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

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兵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

以上就是今天开心驾到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李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王亚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乜嘢咩错？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同埋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绕道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福袋、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朋，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们。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讲到，天下第一刀范英在复仇擂上胜了赵通角，不过这一战胜的呀太艰苦了，打了200多合，最后把绝招都使出来了才胜过对手。范英累的是遍体生筋，浑身是汗。可就在这时候，台下是噔崩噌又上了一个人。上来的这个人60多岁，穿着一身灰衣，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冷眼瞪着范英。这个主往台上这么一来，两面看台还有看台下边的许多侠剑客与军卒就是一片喧哗。大家都认识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呐，正是古林的陆军大帅黄山名剑冷血杀手阮浩野。范英范世雄那对阮浩野也算是比较熟悉了，刚才在暗中都观察阮浩野半天了，所以说他往上一来，那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范英把宝刀归鞘，冲他一拱手，哦，阮剑客上台了，不知有何见教。范英，你应该明白，如今我等保着我家府明王，准备要打到京师抢夺皇位。前些日我的师兄谭台敬被马清风、宋玉等人所致死，我的姐姐钢拐仙姑打中原来到塞外，大摆复仇擂，就是要在这擂台之上诛杀凶手。可是这些事情跟你范英有什么关系？范英啊，你是个江湖人，你应该懂得江湖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黄山派不是好得罪的，我古林苍松岭也不是好得罪的。你识时务，马上领着你的侄子范德离开军前，回归老家山西。至于说你的侄子在台上刀伤我的手下人，我不再计较，你看如何？范英听他这么一讲，叹了口气，嗨，阮剑客，大概其你还不知道我和马清风之间的交情。说起来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有见着过我的好兄弟马清风。早在半年多前，我就让我的侄子范德范中本带上书信寻访马清风，要拜马清风为师。因为我知道武当派出了一个后起之秀马清风，无论是武艺还是为人都相当的不错，我的侄子拜在马清风的门下才能够有出息。让我感动的是，虽说我跟马清风还没有见过面，但是清风见着我的书信之后就慨然地收下了我的侄子，这说明马清风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就想啊，把家里边的一些琐事啊料理料理，赶紧找到清风，兄弟之间好好的盘桓些日。我知道马清风保着钦差大帅龙宝山寻访古林，我这就跟到了塞外。可哪里成想，兄弟未见，他已经死去。我也已经知道马清风是被谁害的， 现在我倒想在这擂台之上领教领教害死我好兄弟的那些人的武功。说着话，范英这胡须唰就一炸。要说这位大侠一般的时候可不发火，但是现在他忍不住了。你看他面对赵通晓的时候还能够劝赵通晓几句，只要赵通晓不打下台，范英呢也就罢手下台了。可是面对着阮浩也，范英是真没客气，因为范英对阮浩也的印象是极坏，他号称叫冷血杀手，在江湖之上杀人如麻，那可真是称得上顺者昌逆者亡。现在咱们两个在擂台上面对面，我倒想领教领教你黄山派的剑法。范大侠现在横下一条心，就是要给马清风出气报仇啊。阮浩也那胡须来回就一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多余的话不讲了，现在就是要凭自己的剑术杀掉姓范的，以解心头之恨。他拔用手一抬，桑门剑扣崩簧，这宝剑就要出下。他们两个在擂台上这个对话，西看台上侠营众群侠听的是非常的斟酌。宋玉、江南三侠、孟道长这些人都特别感动，心想这马清风现在是死了，如果说清风有灵的话，你要知道你还没有见过面的这位老哥哥能在擂台之上说出这番话语，清风会心满意足，会为有这么一位哥哥而高兴，但是清风是不会听到的呀。就在此时，在这个擂台侧面，那也就是靠着古林苍松岭那面一些一片怪石之后，隐藏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23、24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头上戴蓝缎软绒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姑叶半掌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依靠宝蓝色要的薄底快靴，配着宝蓝色英雄长，在肋下带着一把大宝剑，这把宝剑是4尺3寸5，那是乾坤宇宙风。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已经猜出来这个年轻人是谁了。不错，他不是别人，正是侠义营的首领，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那您要问了，不说马清风在乱战当中他死了吗？那当时古林那些人把他围住，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和这些人刀剑齐下，清风是必死无疑，而且这么多天他都没有消息，怎么忽然间又活了呢？哎，这里边啊他有个缘由。原来就在这个托河图城内，那托河图城也就是现在的宁城，在这个城里边有一个开酒铺的老者，姓李，叫李元通。这个李元通他不是蒙古族人，他是汉人，早在10几年前他打中原搬到塞外来，在这个宁城啊开个酒铺。要说起宁城酿酒来，那可是有历史的，就现在一提宁城老窖，这也特别有名啊。这个 李元通他本是个练武人，但是邻里邻居的就这个城里的人只知道啊他好喝酒，而且酿酒的手艺特别到家，可不知道他会武术。李元通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原就已经创出来名堂，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长林无敌九中仙。他之所以叫九中仙，就是因为他挥一手碧酒剑，一口气喝进去几斤酒，叫了气功往出一打，那是憋着气打出来的，说轻了能把对方打个跟头，重了能够把对方打成重伤置于死地。说在江湖之上练九剑功夫的他是首屈一指，那是最高的了。他外号里边还有几个字叫长林无敌，那是因为他的祖辈爷爷李长林开创了长林七十二路剑法，还有长林十三剑，他们家的祖传绝技长林剑使得他赢得了这个美名叫长林无敌。但是为了避祸，他打中原来到的塞外，他在早年间呢妻子就死了，留下个女儿叫李红芳，一儿两个相依为命，他是又当爹又当娘啊，教专孩子武艺。到了塞外之后呢，他以卖酒谋生，隐瞒自己的真正身份，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哎，武功学得又好，长得又很漂亮，李元通内心是特别的高兴。白天做些买卖呀，晚上的时候爷儿两个就切磋武术。现在他的女儿也已经有了绰号叫长林侠女。李红芳是经常女扮男装到外边行侠仗义，不单说在塞外一带活动，而且多次进中原，真要是碰着不平事就拔剑相助，在他的剑下已经斩除过许多无赖之徒。前不久他就听说了武当派的剑侠马清风保着龙钦差出到塞外寻访古林，据人传讲这马清风是武艺好，而且人还挺好，据说长得还挺精神。李小姐啊就想见见马清风，但是那要见马清风可不易，

一，马清风是官，他是民；再者说，那是个大小伙子，他是个大姑娘，他有什么理由去见马清风啊？而且这个心事还不好和父亲说。但是巧就巧在，这马清风保着龙钦差来到了托和图。这个行辕公馆离他家那个酒铺也不超过三里地，因为这个托和图这个城它不很大，东西也就是有那么几里。有的时候呢，龙钦差的队伍啊就在这个酒铺前边来回这么走动，但是他听着声音，等他出来，这队伍就过去了，见不着马清风。你看这大小姐一有了心事，这事儿还就放不下了。白天呢，看着饭桌，眼前呢闪现的是马清风那个影子。那时候他没见着过马清风，怎么还有影子？哎，想象啊，哎，他就想象了马清风是什么样的人，哎。说晚上做梦都能梦着马清风，拿现在话说呀，这小姐就得了这个单相思的病了。这一天晚上啊，她睡不着觉了，把自己平时穿的那身文生公子的衣服套上，背后背上宝剑，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打自己家这后宅院跳出来，直接够奔行辕公馆。原来小姐想念马清风特甚，想晚上啊到公馆里边偷着看看马清风，哪管瞧一眼也行。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正碰上谭台镜率领人马行刺钦差龙大人，马清风是给谭台镜点中13处大穴，宝剑要剑斩谭台镜。但是一场乱战，宋玉用套马杆子勒死谭台镜，但是古林的那些侠剑客围住马清风，是一顿乱刀乱剑，眼瞧着马清风是倒在血泊当中。李小姐在暗中看的是清清楚楚，开始她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因为她听父亲常跟自己讲，离此不远的古林苍松岭有许多侠剑客保着那个富明王，嘱咐自己不要到古林附近去惹事，因为那面咱们惹不起。一瞧着马清风倒下了，这小姐有些犹豫，可是看到马清风那这就要命丧此地了，她心头一热，嘎嘣擦在背后把剑拽出来了，施展自己家长林剑法的绝技，在背后动手了。你看这些人围着，谁没注意这黑影当中藏着这么一位呀？而且这一出手那个功夫是相当的高强，叽叽咔嚓，哎呀，这是谁呀？偷下手。小姐并不恋战，夹起马清风抖身上房，三窜两蹦，倚仗着自己熟识地形地物，转瞬间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把马清风带回到他的家中。但是他把马清风带回来，他爹可不高兴了，一看马清风那是个血人啊，浑身上下都是伤口，那这能活得了吗？就算能挺过来，那恐怕也是残废。他嘟嘟囔囔的那个意思是让女儿把马清风啊扔出去别管。可是李小姐是特有主意，她跟父亲说，我要救她，您甭拦我，把这城里边最好的大夫请来了，拿了很多的银两给了大夫。小姐跟大夫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得救过来。这个大夫是真有两下子，再说那个红伤药也好，抹上以后缝合伤口，马清风保住了这条命。清风也是年轻，再一个他练武术的，他身体好，恢复的特别快，没过几日
马清风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上来了。李元霸这老爷子暗叫惭愧，哎呀，要按自己的想法，要不管这马清风，马清风就死了。可是女儿出手相救，救了回来一条性命，这一点上自己远不如女儿啊。哎，再一观察，这女儿可不是说在江湖上什么行侠仗义出手救人，好像是对马清风有点意思。在这些日子里，始终是小姐亲自伺候马清风，捧茶倒水，甚至在马清风昏迷不醒的时候，这帮着给擦身子，给那倒夜壶。反正你这么说吧，能干的呀，小姐呀，都干了。当爹的就明白女儿的心思了。这天晚上，把女儿叫到自己屋中，丫头，相中马清风了。李小姐脸腾下就红了，爹，您别胡说。胡说什么？爹，我也不是瞎子，我看得清楚。说着话，这一高兴，把那酒葫芦拿起来了，咕嘟咕嘟咕嘟，喝了半壶的酒，这脸色也慢慢红润上来。丫头啊，爹爹，我想当年追求你母亲的时候，就费了不少心思，因为爹爹我年轻时，要钱没钱，是要业没业，就是有那么一身武功，你说谁敢把女儿嫁给我呀？哎，可是我就缠上你母亲了，最后得到了你母亲的爱慕，她说服了父母嫁给了我，这才有了你呀。孩子呀，依我之见，马清风这小伙子不错，你要是真能跟他缔结良缘，爹爹我是万分的欢喜，你有了归宿，爹爹我就没有记挂了啊。爹，您别这么说，其实啊，我是仗义相救，人家马大侠可没有这个意思，是吗？李元通一听，这眼睛瞪圆了。哎，那行，我去问问啊。爹，您那别问，您这么问多不好意思啊。来日方长，水到渠成吧。啊，是这样，那也行。虽然说李小姐跟马清风他们俩没有把这个婚事说清，但是马清风他明白小姐对他的心思，小姐在马清风的眼神里边也看出来马清风对他的感激与爱慕，两个人每天都在一起，这谈论武学，谈论江湖的一些事情，清风越发的感觉到这位侠女是很不寻常，那可不是一般的闺门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小姐有一颗侠义之心，而且有见识。马清风惦念龙大人那边的事情啊，虽然现在自己的伤病还没都好，但是心里边啊还是记挂着那头。小姐呢，就每天呢到公馆那边走一趟，把那边的消息转告马清风。哎，那面没有什么大问题，清风在这面也就安心的养伤。现在马清风的伤势基本好了，小姐传授给马清风长林剑法，小姐自幼学长林七十二路剑法，长林剑是老李家一绝，绝不外传。他一教马清风，他爹在外边看着了，哎呀，我的天哪，这就叫女大外向，这一趟剑法传出去，真要是开了花的话，这还能是我们家的独门绝技了吗？这不行吧。哎，他在门外边出动静，李小姐就知道他爹呀看着他教马清风剑法了，开门出来了，一撩衣襟儿，给他爹跪下：“爹爹，女儿有一事相求，说吧。”

0: 我要教清风剑法，您得准许，不然的话，女儿跪这儿我就不起来。李元同瞧着跪着的女儿，再看看屋中的马清风，马清风闪身星出来，脸有点发烧。清风是练武人，他可知道啊，人家的绝技就是人家的命根子。虽说小姐对我好，她教给我，我学了也无妨，但是这当爹的要不愿意，还是不学的好。清风挨着李小姐也就跪下了，老人家，我不知深浅，望您恕罪。爹，您倒说个话呀！你看把清风急的，您到底想怎么样啊？这才演出一段马清风二次学艺要剑扫阮浩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马清风大难不死，那多亏了李元通父女。李家大小姐长林侠女李红芳是爱上马清风了，冒死命把马清风救到他的家中，不但将养他的这个身体，而且教他剑法。小姐怕爹啊不同意把自己家的剑交给马清风，给他爹就跪下了，苦苦哀求。英雄气短是儿女情长，瞧着女儿跟马清风这么相亲相爱，李元通叹了口气：哎，既是如此，那就把我李家剑法传与清风。那既然要传他清风，就不能让女儿教他，因为女儿教有些地方还教不明白，我得亲自传授。听他爹这么一说，长林侠女可乐坏了，连连给他爹磕头，马清风也跪下谢恩。李元通就把他老李家几辈子传下来的长林剑法72路，加上长林绝剑13式，都传给了马清风。李小姐拉着马清风：清风啊，你可要知道，我爹爹教我剑法只教长林剑72路，我家长林剑13式他可没教给过我，因为这13式是教男不教女，也就是说教儿子不教女儿，可是我们家就我一个，那我爹也没教我，现在爹爹把这一趟剑法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的谢谢他老人家啊。我知道，马清风这又要往下跪。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清风，我能够把我家剑法交给你，你应该明白，这是我把你当儿子带，只要你对我女儿好，我就是把我这条命交代给你，我也高兴。马清风是连连称师。清风在这儿二次学艺，学会了长林剑法，现在伤势也好了，武术又提高了。清风惦念着龙宝山，这要返回军营。小姐告诉他：哎，听说两军阵前来了个老道姑，叫钢拐道姑彭丹云，设摆复仇擂，如何如何？马清风一听，那就更急了。拜别父女二人，出托和图奔两军阵前去。临分手的时候，这小姐是恋恋不舍，还真怕马清风啊，这一走了，就再不回来。马清风回头瞧着他呀，小声告诉他：红芳，打破古林，我就来接你。李红芳就明白了，马清风说来接他的意思，

0: 就是来娶她。贺大小姐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再跟马庆峰说什么了，转身回屋去了。现在龙宝山的公馆已经不在托河图城内了，龙宝山现在是在两军阵前的中军营。马清风奔军前来，走了100多里地，但是他知道现在那擂台正在打着，他没有先见龙大人，而是先赶奔到古林之前暗中观看。到这儿他就瞧着了，擂台之上站着一位50多岁的老者，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肋下有一口宝刀。这个老者好像刚跟谁打斗完，顺着脑门子直往下淌汗。再瞧那阮浩也上去了，通过阮浩也跟着老者一对话，马清风听明白了，这个老者非是旁人，乃是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英范师兄。听范英在台上跟阮浩也一讲，啊，以为马清风死了，没有见着马清风这个好兄弟，心中非常遗憾。那现在就想会一会害马清风那些人。马清风的心里边是一阵阵发热，什么叫为朋友能两肋插刀？老哥哥跟我未曾谋过面，现在在台上能要为我一争，我就是再活3辈子也报答不了他老人家的恩德。清风忍不住了，大喝一声，台上且慢，不要动手，我马清风在此。啊，噔噔噔噔噔噔。清风在那堆乱石后边啊挺身而出，来到了擂台接近。马清风这一出现可不打紧，那可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哗一下子，你甭说敌方的看台也惊扰了，就连自己这边看台的众军侠也都是目瞪口呆。镇擂官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张着嘴半天没说话，马清风离他就2步远，他抬头看着马清风，马清风瞧瞧他，周县长一向可好？清风跟他这么一打招呼，客气的一句，周化一一时间还不知说什么好了。
1: 两个我哟，
0: 马大侠恭贺您能够返回。马大侠，您不要把我当成古林的人看，现在我是两边推举出来的镇擂官，在这个复仇擂上我是一手托两家，既不像古林，也不偏袒你们侠营，我这叫一碗水端平。听他这么一白呼，马清风有点可笑，但是呢那也不能够当他的面乐出来，怕这道士挑理，因为道士没鼻子嘛。清风转身行，他看着看台这头，众军侠同时也在看着马清风。江南三侠蹭蹭就蹦起来了，清风，那宋玉也往下蹦，这一着急踩空了，在1丈多高看台上一个跟都折下来了。师傅，范德正是三雄，还有一青子孟道长，傻大个张猛。张猛哭上了，
1: 哥呀，你不死了吗？咋又活了？
0: 大家一听，这到底是唬人呐，哎，这话呀说的不清楚。哎，这些人过来把马清风围住，弟子们磕头，朋友们施礼。马清风瞧瞧这些过命之交的朋友们，眼泪围着眼圈直绕。但是现在范老侠还在台上呢，马清风不宜在台下呀多说什么，他一拱手，各位兄长您请回到看台上落座，待我上台会斗阮浩也。

咱们有话再说。哎，好好。马清风是来到擂台之下，王启这么一窜身，腾一下蹦上去了。马清风不知道这打擂规矩，事先得标明挂号，那不标明挂号算违反擂规。可是周化一现在啊，会打溜须，把笔抄起来了。马大侠上台，我给写上名字。他这已经通过了。马清风一上来都没看阮浩爷，来到了范英的跟前，一撩衣襟，那头便拜：“老哥哥在上，小弟马清风，与哥哥有礼。”哦，你就是清风，不错，小弟清风。范英、范世雄拉着马清风的手，把他拽起来了，不错眼珠的看着马清风，上下看个遍，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呀，清风啊，你跟我想象当中的差不多。本来哥哥以为咱们弟兄无缘相见，这是天公有眼，让清风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过现在我们无暇再谈，你马上下的台去，待哥哥我打发了姓阮的，我再攀谈不迟。”“不，老哥哥，您把这阮浩也交给我，待我答复他。”“不，清风，你呀刚回来，你还是先歇歇。哎呀，哥哥，你看您累得浑身是汗，您先下台吧。”他俩这么一说，把那阮浩也差点没气死。阮浩也想：“我是谁呀？我是古林陆军大帅，黄山名剑，就连那天下第一刀，他在江湖上的名头也不及我高。何况你马清风，你个小年轻的，刚刚在江湖上露点头，你就在我的面前敢说这样的话，就去把我要打发喽。”阮浩也面带冷笑：“哼，姓范的，你先下台，让马清风留下。”阮浩也跟马清风这劲儿大，他恨不得一下把马清风就杀了。刚才要与范老侠拼，清风一来啊，他没心思跟范老侠斗了。范英这才下台。马清风是凛然地瞧着阮浩爷，阮浩爷闪着寒光的双眼盯着马清风，这才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马清风，我不管你死了又是怎么活过来的，今天我还得让你死。”说着话，阮浩爷就往这擂台底下扫了一眼，他再看擂台下边摆着那两大溜棺材，那意思就是要杀掉马清风，把马清风装进棺材之内。马清风这一活了不打紧，那个东看台古林那伙人开始是惊愕，现在是莫名其妙。本来刚崴道姑大摆复仇擂，要给他师兄谭太静报仇，他要杀两个人，一个是马清风，一个是宋玉。但是到了军前就听说了马清风死了，那就只能杀宋玉给谭太报仇了。可是打来打去的把马清风打活了，刚拐道姑就一咬牙呀，那绝不能让马清风活在人间。马清风、宋玉要活着，那对不起师兄啊。这老姑子坐在看台的头牌正当中，两个手拄着他那个钢拐，暗暗咬牙。他在想，如果兄弟阮浩也杀不了马清风，自己就上台亲自出手。他那几个弟子暗暗也坐着劲儿，

0: 古林的新任大帅司马清平，他也没见着过马清风，现在一见，心想不怪人们传讲起马清风来都挑大指，就是恨马清风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不，这小子是有个精神样。但是他在台上跟阮浩也动手，阮浩也还是胜算在握吧。阮浩也、马清风两个人在这擂台之上相互逼视了有那么一阵子，阮浩也先把剑拽出来了，他刚一亮剑，马清风把英雄掌啪往前这么一甩，弹剑出匣。马清风是从身背后出剑，大拇指一点，啪，这剑斜着就飞出去了。清风往前一跟身，接剑在手，来了一招魁星提斗。姓阮的，你我北京一会，到现在是第二次动手，我想你不会再侥幸逃命。
1: 他我这你
0: 阮豪也想，你这是诚心要气死我呀。哎，不错，马清风是有意要气气阮豪也。几个月前在北京城外云雾山庄，阮浩也和马清风动手，马清风是宝剑断笨剑，剑扫阮浩也肩膀，把阮浩也伤了。但是那一仗谁都看得出来，阮浩也的武功要比马清风高出一大截子。清风那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他在后边追着马清风来回直转，清风都要躲不出去了，猛然间回身给他一剑，他用宝剑呢往上一躺，但是他那把剑不如清风的剑锋利，咔嚓，宝剑断笨剑，他一闪把肩膀伤了。那这件事是阮浩也奇耻大辱，他作为一代名剑，败在伤在马清风这个年轻人手下，在江湖上那是丢了大人。现在马清风在擂台上当着众人的面旧话重提，而且还说这一次不会像上次那么侥幸，阮浩也能不气吗？也不顾身份了，摆开黄山派大披风剑法，刷往前那么一窜身，上来就玩命。这头一次他跟马清风动手，这个手下呀还留下一些招数，就是没用全力，因为他认为马清风不扛打。可是现在甭管扛打不扛打，我一下把你治死啊，那心里才痛快。就见马清风往旁边那么一闪，运用武当派的心法，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待乱。他们俩这一动手，许多人都看得出来，两个人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就是阮浩也对马清风的这个剑法，清风对阮浩也的剑法心里都有些数。再者呢，他们的前辈，那也就是马清风的师爷武当派的鼻祖张三丰先生，与那个阮浩也的师父安徽黄山空空寺的老方丈空空和尚，那这两位武圣人，他们是当代的两大绝高手，相互之间那也都不服气。所以说几十年来，你也研究我的招数，我也研究你的招数，是武当对于黄山了解甚多，黄山对于武当了解也不少，那他们的弟子也明白呀，这什么武当啊黄山的一些奥妙之处。那再加上阮浩也和马清风曾经打斗过，因此他们俩一动手根本没有试探性的招数，他直接把招数就往里进，奔要害的部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见上下翻飞，那真是飘飘如瑞雪，滚滚赛无云。哇，阮浩也感觉出来了，马清风长能耐了。那马清风是几个月前跟他打斗过一场，那这几个月时间里马清风又长一块。再一个，阮浩也不知道马清风二次学艺，不单是学了李家的剑法，那别的东西也学了不少，这动上手让人有所感觉呀，那个分寸拿捏得好。马清风虽然表面显得很松弛，但是心里边他可知道阮浩也是自己的劲敌。论起阮浩也的那个身份，是跟自己师父道月高僧平身份。黄山二剑和武当三剑他们是平级的剑侠，这是武林的公认。马清风想，我稍有大意我就得命丧台上，那绝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这时两个人就打到五十合了。西看台上钢拐道骨司马清平这些人等瞧到此时，他们对视了一眼，那个意思就是再往下打阮浩也能胜，因为他们看得出来阮浩也把马清风的招数都封住了，清风的剑无法往里边进招。你要这么打下去的话，大概再过30合到40合，马清风要败北。如果这小子要逃得快，识时务赶紧跑，他能有活命。他再要硬挺，不用过60合，他得死台上。他们这面那就放心了，就等着阮浩也大获全胜。西看台这头众群侠可就坐不稳了，尤其是那范大侠和一气子孟道长。他们俩这身份比起其他人来说稍微高一些，他们看的就更清楚马清风的内力，马清风这个剑术上的这个功夫比起阮浩也来还是差之一些。再这么打下去，清风可要吃大亏。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清风叫住，将他换下，马清风这个威名可就损折了不少啊，怎么办？大家都着急了。这时候阮浩也的眼睛就红了，心想：姓马的，你已经被我压住了招数，难以反击，你还挺着，我甭过五合必结果你的性命。阮浩也把自己的功夫往上这么一提，剑术一加快，可突然间他感觉到不好，原来马清风招数变了，变得阮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路子。原来马清风使出来二次学艺得来的长林剑法，而且直接就用出来了长林绝剑13式。本来阮浩也他认为对武当派的功夫掌握了许多，马清风你怎么玩也玩不出这个圈子去。突然间这个剑法这一变，阮浩也就觉得眼前这么一发花，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呀，一时间阮浩也脚步站那儿，两个手一扎着，右手擎着剑，剑尖子指着天，他是一动不动在那儿等着挨剑。那说怎么不动啊，马清风的速度太快，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招数，清风的宝剑已经点向他的咽喉，他躲不了了。就在临死前这一瞬间，阮浩也那眼前刷一下子就闪现出来他师兄澹台镜的那个影子。他就想，哎呀师哥，我给你报不了仇了，我也死了，我要见你去了。 那就得等着姐姐干拐道姑上台给报仇雪恨。只听他噗的一声，是鲜血崩溅。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真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伊老师，最近啊我跟我妈都上火了。
5: 跟谁？
4: 跟我妈。
5: 跟你妈上火了？
4: 对，我真想跟您说说，因为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单个家庭的事儿，应该有很多家庭都像我家这样。
5: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4: 其实啊，很简单。前两天呢，我母亲让我给她买个冰柜，说家里冰箱里的东西啊太多了，装不下，想买个冰柜。
5: 买个冰柜，这是好事，装不下嘛，放冰柜里边，它容纳多一点嘛。
4: 对啊，那为啥要买个冰柜呢？打开冰箱一看，里面全是一袋一袋的东西，吃不完的就往里边塞。头天晚上剩下的菜，上个礼拜买的水果，还有我上个月买的鸡蛋，全都一股脑的堆在冰箱里。我妈说家里的冰箱装不下了，要买个大冰柜。我心想，能有多少东西啊，还需要买个冰柜来装？回家一看，冰箱里塞的是满满当当。有的时候啊，我爸妈图省事儿，包馄饨、包饺子，一次性包一大堆，然后冻在冰箱里。每次想吃的时候呢，拿一点煮。他们可能觉得省事儿，可是你这一冻就是一两个月，还有好大几块的冻的肉，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有的肉都已经看不出原样了，那这不就成僵尸肉了吗？根本没法吃。我就趁着我妈下楼的时候全都给扔了。您猜怎么着？我妈因为这件事儿上火生气了。
5: 哦，你把她辛辛苦苦冻的肉全给扔了呗？
4: 对，跟我说我回趟娘家，你就把冰箱里的肉都给扔了。他气坏了，就跑到楼下的垃圾箱，想把我扔掉的肉捡回来。可是他动作慢啊，没赶得上，被收废品的阿姨捡走了。这下就把我妈气病了。看到他上火难受啊，我这心里也挺后悔的。
5: 说不是吗？你说你惹他干什么呀？
4: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给他扔。
5: 扔肯定是要扔的，
4: 你后悔归后悔，但事儿该做还得做呀。
5: 没错没错，
4: 那冻的肉那吃了更不健康。
5: 其实我赞成的就是这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真是一个现代家庭里边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现在你看看啊，就家家户户生活条件呢都非常好了，尤其是咱们做子女的，生怕老人舍不得在这个吃上面花钱。
4: 对
5: 啊，所以呢每次啊咱们回家的时候，你看看都是大包小裹的买一大堆东西，
4: 是就怕老人吃不好。
5: 其实你这个情况呢在我家也是一样啊，就你嫂子哈经常是大包小裹的啊给我妈妈往家里边带东西，结果过一个礼拜了或者半个月了，你冰箱一打开，之前买的东西还在那堆着呢。
4: 嗯，
5: 后来你嫂子也学乖了，每次买小点儿，哎，吃完再买。这不是说舍不得花钱的事儿，你知道吧，就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就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东西浪费了，并不一定是因为舍不得吃，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
4: 不是舍不得，
5: 这舍不得有可能放冰箱里边放的时间久了，他都自己把这事儿给忘了，等到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能吃了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啊，他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自身条件，身体条件啊，自己的身体条件就根本吃不下了。就像你刚刚讲到的，我要包一回包子，包一回饺子，哎，我反正也是剁一回馅儿啊，我也是揉一回面，那我就多包点啊。可能说呢，我们两个人吃二十个饺子，我一下包了五十个，但真正到了上岁数的年纪的时候，你二十个饺子可能吃不上。吃十个就够了，剩四十个怎么办？放冰箱里冻着，啊，那然后你今天冻，明天冻，一层压一层，啊，可能说你当真你真正再想吃饺子的时候，又开始从头包，就忘了里边有了，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记性不好了；第二，岁数大了之后没那么大食欲了，就没有那么强的进食欲望。我母亲买东西的时候吧，就是你常常觉得就挺高兴的，啊，哎，结果呢，一个月之后了。都忘了冰箱里还有这些东西了，就他没有那么强的食欲。
4: 还真是，每次啊，我爸妈都盼着我们一家都回去，帮他们消耗冰箱里的库存。你说有的时候老人也不容易，盼着儿女回来，儿女买回来的东西呢，他们又吃不下，就因为这事儿，我也挺内疚的。
5: 其实你跟我说吧，就这个话你能说出口啊，可是跟你母亲讲呢，反而他就说不出口。
4: 是。
5: 做儿女的一定要知道啊，对父母讲话要讲究分寸。
4: 对，
5: 刚才呢我也解释了，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你现在呢条件都好了，在吃的方面大家都舍得，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咱们大多数的人啊，就算放开了吃，上了年纪的人他也吃不下去啊，而且人老了之后吧，认定的事情他还很难改。
4: 对，可犟了，
5: 就认准的事儿吧，你很难改变他的观念啊，但是我也想告诉你啊，你看你母亲因为这件事吧，跟你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吧，啊，差点火。这母女俩的这个小矛盾根本就不算什么，啊，可是呢，你母亲上火了，生病了，我告诉你这是问题，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就本身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免疫力也抵抗力也是下降的。随着年龄增长呢，岁数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自身的免疫能力抵抗能力不如年轻的时候的，再加上平时进食比较少啊，就是刚才说到的没有胃口，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了，就会造成什么呀？会造成免疫力更加的低下。这是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面临的一个问题。甚至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记住了，人的脾胃好不好直接影响中老年朋友自身的免疫功能，甚至两者直接可以画上等号。
4: 你看我们都知道老话讲，人是铁饭是钢，
5: 那错不了啊，
4: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5: 这是老话。
4: 但为什么吃的少胃口不好就等于是消耗免疫力呢？他们怎么就划等号了呢？
5: 到这儿你还提出疑问了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从表面的浅显的道理上我给你讲一下。就我问问你啊，如果我们少吃一顿饭你饿不饿吧？
4: 那肯定饿呀。
5: 肯定饿是吧？
4: 饿得我干什么都不行，没劲儿。
5: 但实际上人处在饥饿状态不吃饭的时候，本身就会消耗我们人体的两种特质的气，就特殊的气。你知道是哪两种气吗？
4: 哪两种气呢？
5: 叫营卫之气。
4: 什么叫营卫之气啊？
5: 营卫之气就是咱们中医角度的一个说法，但是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就生命科学蓬勃发展之后，现在反过来去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就是营卫之气啊，我们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已经发现它的存在了。这什么叫营卫之气呢？首先我们的脾胃是人体所有气血的生发之源。
4: 脾胃为后天之本，
5: 是气血生发之源，而阳胃二气也始发于我们人体的脾胃。那么生发之源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人体的气是从哪儿来的，由脾胃运化而成的。那脾胃需要把我们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这个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啊。但是营卫之气的营卫两个字可以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什么叫营卫之气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是营气，营气是什么？营养的这个营字，
4: 营气就是带有营养的气。
5: 对对了，能够营养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所以说营养我们五脏的气，你觉得它应该分布在哪？
4: 应该在我们的周身，
5: 在我们人体的内部
4: 内脏。
5: 它会输布在我们五脏的表面，在我们身体里边，这个就是营气。现在生命科学用前沿的 X 光啊，给我们这个五脏拍片的时候，会明显的发现在五脏的表面有一层气的存在，
4: 营气。
5: 对，它有一种光波在那存在着，是一种能量的辐射。而年龄越大的人呢，这层气的厚度，那就是这个光波的厚度就越来越薄。这说明什么？
4: 营气弱了。
5: 对，营气弱了，它是专门给我们五脏六腑提供营养的，这种气体叫营气啊，也叫营血。但是呢，我觉得哈，营气是最直接的叫法，因为它是一种能量的光波，肉眼看不见，只能用 X 光扫描的时候能够看见这种光波。那这就是营气给我们五脏提供营养，然后输布在我们五脏六腑的表面呢，身体的内部。那这是营气。那还有胃气，那你看这个胃，保卫的胃，那这个胃气在我们中医上还有另外一种叫法，叫做汗气。
4: 汗气
5: 就是竖心旁加一个干旱的汗啊，凶悍的汗，勇猛的意思啊。那这个胃是什么？保卫的胃。保卫的这种气体可以说它不惧怕一切外来之敌的意思。那你想一想，这种气体它会分布在哪儿？
4: 那就在我们的身体外侧。你看营气在内，胃气在外吗？
5: 哎，这个理解就非常对了，因为中医讲究阴阳嘛，有内有外，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啊。那咱们这个胃气呢，输布于我们皮肤的表面，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4: 保卫的作用，
5: 保证我们整个人体的作用。 那这个胃气最近这十来年啊，我们生命科学同样也发现了它的存在了，就是我们依然用最前沿的 X 光拍摄完整的人体的时候，在人的皮肤表面啊，在人的皮肤表面有很厚的一层这种光波的辐射，越是年轻人啊，这种光波的辐射就越厚，越是健康的人在皮肤表面的这种光波辐射就越厚。那但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只有用 X 光射线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光波的辐射，而这种光波的辐射正好把我们人体给我们完全的将套住了一样，这个就是胃气。
4: 有的时候我们闭眼睛身边来人了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强烈的磁场。
5: 哎，你说这个就说对了，很多人尤其是身体特别健康或者是磁场气场特别足的人，他离你老远的你就能够感觉到，就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4: 对
5: 啊，你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开小差，领导过来了站在你背后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会感觉到，哎，领导在我身后呢，
4: 是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
5: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领导的这种气场胃气特别足。但是同样你想过没有，比如说在家里头你父母从你身边走过，或者是你父母在后面出现的时候，你往往感觉不到这个气场的存在啊，往往父母一咳嗽你哎呦吓我一笑，为什么？你没感受到他存在，没感受到他出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5: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表的这层胃气越来越弱了，这是针对于18到85岁的人群，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用 X 光光谱做过的一个梯度对照表啊，我们发现随着年龄越大，胃气会呈现出梯度性的递减啊，18岁到35岁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波峰，35岁之后又开始逐渐的下降，然后岁数越来越大，我们体表的这种胃气又越来越薄。
4: 明白？
5: 哎，我们明白了，营气附着于我们五脏表面起到营养的作用，胃气在我们皮肤表面起到保护的作用，而营卫之气我刚才说了，它的生发之源是在哪儿？
4: 始于脾胃。
5: 哎，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那脾胃是气血生发之源，所以说当我们自身的营气和胃气充足的话，预示着这个人的脾胃运化的能力一定是强健的。
4: 对，
5: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的时候，你身体当中的营卫之气一定是虚弱的。营卫之气是我们中医的说法，为什么生命科学会研究中医所说的营卫之气呢？它其实就是生命科学研究免疫力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那咱们说免疫力其实就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所讲到的人体的营卫之气，
4: 所以说脾胃好了，食欲好了，免疫力自然就强了。
5: 没错，
4: 这是有理论支撑的。
5: 哎，不管是古时候的实践还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实验啊，它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要不怎么说每次生命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是仰望我们老祖宗呢？
4: 对，这个是大智慧，
5: 老祖宗的智慧，在没有高科技的辅助之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营卫之气了。而这个营卫之气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医提出来的时候，人体存在着营卫之气，而免疫学里边的免疫力才在最近这50来年在西医里边发现的，所以说仰望老祖宗永远是对的。
4: 但是老师啊，您真是太厉害了，中医理论很深奥，您呢却能把这些深奥的道理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出来教给大家。
5: 这一定是要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个误区啊，因为你刚才说了说中医的理论很深奥，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医呢是一门经验学科，它属于实践医学，它绝对不是束之高阁的啊，特别高大上很难理解，它不是这种东西啊。那它之所以啊能够守护咱们华夏民族5000年，保障了种族的延续，一定是落地的，那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说你看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提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真正的大药在厨房，其实这都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且你会发现越是深入研究中医，越能感受到中医就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节里边，它绝对不是那种高大上的东西， 那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理解，千万不要觉得哟这中医也太高大上了，说的话太深了，理解不了，别那么想，它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从小呢，我跟着张定仁老先生学习中医嘛。
4: 嗯，您是关门弟子。
5: 对不对？从我第一天入门的时候，老人家就跟我说，千万不要把中医当成很深奥的东西去研究，如果越是这样研究，你就容易跑偏。中医一定是我们生活里的小事儿，只要你认真听，你认真思考，它一定是落地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尤其是后来学习了西医，还研究了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两者呀，很多理论上它都能够对应得上。
4: 对，
5: 你就像今天咱们提到的营气胃气，实际上就是免疫力，
4: 免疫力换个说法而已，
5: 它也是咱们老祖宗最先提出来的。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讲中医的时候，一定是一句话能够说明白的份儿。如果解释这个中医的道理要超过5句的话，你记住了，那解释这个人肯定就跑偏了。
4: 对，大道至简。
5: 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从来不把中医讲成那种玄之又玄，就很多老百姓都听不懂的知识啊。往往很多的中医大夫喜欢把中医讲得玄之又神，凡是这样的大夫，你记住了，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学艺不精啊，他在故弄玄虚，
4: 真的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输出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听得懂，有所收获。
5: 你听懂了，你才有所收获嘛。啊，其实中医呢，他永远都记住了，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4: 嗯，对。
5: 他不可能是那种高大上的，就普通老百姓理解不了的知识。你早上起早点啊，受点凉，鼻子就像汗上了似的啊，鼻涕直流不通气儿。每到春秋换季了，哎，流感呢、啊、发烧啊，准找上门啊，什么细菌病毒啊，你就躲不掉。你干点活出点汗，你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啊，荨麻疹呐、湿疹呐、说来就来。常年没有大病，小病却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的，体质差的，一阵风都能吹倒了，总被人笑叫弱不禁风啊，这些都是免疫力差惹的祸。而生活中呢，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你就一定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期栏目。那医老师呢，会教你们一步步的提升免疫力，叫防患于未然。
4: 是的。
5: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食欲啊饭量啊会逐渐的下降。
4: 对。
5: 那么随着食欲和饭量下降，你会发现很多小病小灾的找上门了，还会反复的发作。那你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你看咱们身边有些年轻人，有的就为了多睡个10分8分的，早上不吃早饭啊，很多坐办公室的人呢，就靠一杯咖啡去提神儿，对付过去了。
4: 还真是，很多年轻人都这样。那我20多岁刚上班的时候也不爱吃饭，总觉得把这个吃饭当成了我的负担。但是呢，后来有一次得了胃炎，胃不舒服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行，你必须得天天吃饭，把胃调养好。从那以后呢，我最开始就是勉强自己吃饭，后来一步步的调理之后，发现坚持吃早饭，这个身体的抵抗力都会变强。以前呢，总爱感冒，后来身体也硬朗了，还真这样。像之前还流鼻涕，而且还会定时发作。你说也怪，早晨稍微冷一点，这鼻子就堵；太阳一出来呢，身上出点汗，这个鼻子就通畅了，
5: 而且通气儿的。
4: 对，
5: 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4: 是，所以说呀，还是得把胃气给养上来。
5: 而且胃气保卫自己的气，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早餐吃了之后，这种现象又没了。就没有说明什么，免疫力恢复了。
4: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之前呢总犯湿疹，而且发作的时候特别奇怪，有时候遇上连雨天空气潮湿就起湿疹，有的时候呢吃顿火锅太辣了，湿疹也会犯。
5: 哦，就这样就会犯病。
4: 嗯，还有一次特别奇葩，他出差去外地住酒店，用了点酒店的床品之后就得了湿疹。那您说他这个情况跟免疫力也有关系吗？
5: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湿疹和过敏的问题它怎么区分啊，不理解我到底是湿疹呢还是过敏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现在的西医的医院就这个问题啊，它就很难根治。
4: 对
5: 啊，你就到医院去做什么过敏原的检测，它连空气都过敏了。
4: 嗯，对，它的诱因很多。
5: 然后你问大夫你怎么办呢，我连空气都过敏，我能不喘气儿吗？这因为空气都过敏好了，你会发现过了这阵子 不犯病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之前查出来的那些过敏原又都不存在了。
4: 对，它是会变化的。
5: 哎，那这说明什么呢？记住了，湿疹还有咱们说的过敏，它真正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免疫力下降所导致的啊，就你体内的营卫之气不足了，然后外界的这些刺激就会对身体产生伤害，然后你的皮肤就会表现出一些反应。
4: 对，什么都能干扰你，是不是？
5: 你这真就是这样。有很多现在就讲了说啊，我这过敏了，然后呢医生到医院一检查了，说什么发物不能吃啊，牛羊肉不能吃，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味精不能吃，又发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不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他吃完了之后了，他身上就会起疙瘩，还有起那种大风包啊，然后就痒得不得了啊，你到医院去了，医生说过敏了啊，但实际上我们来想，你如果说人体要过敏的话，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那最后每天粗茶淡饭的，一点营养补充不进去，你的免疫力会更差。往往这种人他就越过敏，他就越过敏，怎么样，越来越重了之后了，就什么都不能吃，就得到输液了。实际上这就是现代医学针对于所谓的过敏反应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治疗方式啊。当然我指的是你反复的忌口没好的人，你真得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营卫之气不足了啊。真正的你的营卫之气补上来之后了，你不过敏的时候，你到医院去检查了，你的过敏原又都没有啊。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就天生的我就对某一种东西过敏。有的人说孩子对桃过敏，说不能吃桃，我告诉你也不是说的不能吃桃，只能说他身体对待桃的一个胃气营气的一个区别他有点差。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正常的去调理，这些所谓的过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4: 你看老师，刚才呢您说到皮肤，我印象啊特别清楚，我初中同学的奶奶她就有这个皮肤干燥症，那个时候去他们家玩，总能看见奶奶的小腿上一层层的有这个白色的皮屑，落在了黑裤子上特别明显，有时候呢床单上也有，小时候年纪小啊不懂啊，以为是皮肤病呢，我当时心里想着可别传染给我们啊，下次我再也不去你家玩了，就是还挺小心的，那个时候也是不懂事儿，这个防范意识特别强。
5: 你记住了啊，中老年朋友这个皮肤干燥症很常见，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或多或少的皮肤干燥的问题啊。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呢这一脱裤子，那小腿一层白色的皮屑，
4: 看着特别脏，
5: 很多人以为是脏，其实不是，也并不是说不讲卫生，也不是不爱洗澡啊，还有什么呢？就有些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你看那脚后跟怎么样？干裂了，裂出口子了。
4: 是像乌龟壳裂壳的那种感觉，就是龟裂那样。
5: 哎，龟裂，我告诉你啊，记住了，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最大的组织就是皮肤，而皮肤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外面本来我们那个皮肤应该有一层很厚的胃气来保护它，但是当你胃气不足的时候，胃气我说了，是不是代表就免疫力？
4: 对呀。
5: 对，那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最先遭殃的是哪儿？它一定是皮肤。所以说干燥症啊，或者是脚后跟龟裂呀、皮肤裂口啊、瘙痒啊，记住了，这些都是典型的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4: 您说现在呀还挺流行洗完澡之后擦点身体乳护肤品，那对于皮肤干的好像也不太好使。
5: 当然了，你这只是解决的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这掩耳盗铃。我说了，你皮肤干燥啊、瘙痒啊、裂口，这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抹一些护肤露啊、护肤品呢、啊，表面上看着不干了，但免疫力的问题的解决了吗？根本没解决。而且我们皮肤一旦干燥了、免疫力低下了，那可不是瘙痒、裂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人体的皮肤如果免疫力强劲的话，会分泌一些粘性的物质。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哈，跑一圈之后了，皮肤都会冒油，你发现没有？
4: 对，
5: 那年轻人，你看他打一场球，身上不只是出汗，啊，出汗是另一回事儿。你记住了，他身上会冒油。其实这个油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什么天然的粘液，而这种粘液是干什么的？它是有很强的抑菌杀菌的作用的。
4: 身体强壮的人才更爱冒油，小伙子什么的。
5: 对。比如说傻小子是梁康全民火力棒，人家身上真的有火，而且呢人家燃的这个火人家有底料，人家真有油。就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还会冒油吗？早就没有油了，只是冒不出来油这一说了，就干燥了。 啊，有的人还讲呢，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汗脚啊，啊，这脚上出汗，然后一脱鞋，或者屋里边的这臭脚丫子味儿特别大，啊，怎么上了岁数之后了，这脚变成干脚了？为什么？你的油都冒不出来了。所以记住了，这种分泌出来的粘液的油脂，它有着非常强大的抑菌和杀菌的作用。那我曾经呢做过类似的实验，年轻人分泌的这种油脂，就是我们所说的皮肤表面冒出的油脂，我提取出来之后啊，把所有的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放到这种液体当中都不能存活，因为你想想它有多强的这种抑菌杀菌的这种作用。
4: 这是好宝贝。
5: 对呀，然后还有什么润滑的作用。最遗憾的是很多小孩子身上冒油吧，家长看不惯，就拼命的用碱性的东西给它洗掉，殊不知洗掉的正是他身上最大的这种防御能力。
4: 还真是无知啊，不懂啊。
5: 哎，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在月科里边的啊，没到周岁的，或者是就我们讲婴儿啊，三岁以下的，就这样的孩子啊，他们以前真的，你看那小孩坐地玩土玩泥他都没事儿，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免疫力低下了，就过敏了，然后就开始起疙瘩来，然后身上就湿疹了。你到医院去，你真正的找那种纯正的中医大夫，大夫都会告诉你孩子太干净了。什么意思？身上本来应该冒油呢，家长天天洗澡，天天洗澡，好，把他这点你冒出来的油本来要保卫身体的、保卫皮肤的洗下去了，然后又冒出来点又洗下去了，就反复的在消耗啊。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孩子越干净怎么样，他的免疫力就越差，到年龄大了之后了，他的体质就越弱。你记住这句话啊，要往中医老祖宗永远讲，营卫之气源自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老祖宗的生活方式绝对是正确的，如果过于崇洋媚外的话，你把这个老祖宗这种东西给丢弃的话，那你是四不像啊，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外国人你做不到人家外国人，所以说最后你就卡在中间，你就免疫力低下啊。你当很多人为什么洗完澡之后特别容易感冒，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嗯，
5: 洗完澡之后哎感冒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中老年朋友没事的时候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就行了。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很干净了，它不像重工业时代啊，五六十年代那个时期，是不是中老年朋友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因为你本身你身体分泌的这种油，就是我们身体分泌的抑菌杀菌的油脂物质本来就少啊，你再一洗澡是不是都给它洗掉了？
4: 对呀，
5: 所以说我们就不建议中老年朋友频繁的洗澡啊，这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自然而然要形成的一种习惯，就洗澡这块这个习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要减少啊。因为什么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分泌的油脂本来它就分泌少了啊，那这种油脂实际上能够抵抗外界大部分的病原微生物的啊，你给它洗掉了，那你的抵抗力就下降了，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免疫力。
4: 对，
5: 那你这种分泌能力下降了，免疫力它也就下降了，
4: 自然它就会下降了。
5: 哦，那外界的这层胃气它变得薄了，就是人的这层外衣啊，这层保护膜、保护屏障，它的功能减退了，所以直接表现出来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皮肤干燥啊、瘙痒啊，哎，口腔、鼻腔干燥啊，眼睛干涩呀，啊，这个干眼症啊，实际上根源都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对，再加上呢平时吃的也少，肠胃也不好，食欲不佳，更加的加快了免疫力的损耗。就好比车子本来是应该加98号油，那你偏偏加92号，你指望它冬天跑得顺畅，这根本不可能啊，指望说车里的供暖效果好，热量肯定不足，不行，这不现实啊。
5: 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啊，你要想少得一些小病小灾的啊，我们能对抗年龄不？对抗不了。
4: 不能对抗自然规律的事情。
5: 对，老化这个问题谁也对抗不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本身的免疫力多多少少都会下降啊，我没办法对抗。但是我们这个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我们却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想办法去给它提高一点。那么如何提高咱们上了年纪的人群的脾胃运化能力呢？也就是提高了脾胃的运化能力，我刚刚讲到，实际上它变相的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免疫力。这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养好我们的脾胃，实际上养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让自身免疫力消耗的慢一些，人就会长寿一些啊。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没办法对抗衰老，但是我们有办法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听明白了吧？
4: 还真是这样，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5: 对，怎么样提升我们免疫力？就是调整我们的脾胃功能。
4: 调整脾胃功能，那您说平时我们吃点什么好呢？才能够养胃，还能够提高免疫力的？
5: 平时我们吃点什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你觉得小雨，我们应该吃点什么？
4: 小米粥啊，清淡点的，或者是也别太清淡，也应该吃点瘦肉。
5: 对，
4: 把瘦肉捣成泥，这样是不是也行啊？
5: 我告诉你啊，这都是道听途说。这里边的小米粥，哎，稍微沾点边，要不我给你打个对号。但小米粥它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记住了，要提高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尤其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还能够提升免疫力。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自身精气的消耗，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简单来讲，你让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吃肉，肉是好东西，她都牙都没有，吃起来都费劲了，是吧？费牙。
4: 嗯。
5: 哎，那减少体内的精气消耗了，就是在养你的脾胃。你在费劲儿的吃一些你消化不了的食物，你能减少你体内的精气消耗吗？
4: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消耗或者是少消耗精气呢？
5: 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给出答案了，中医早就说了啊，当然了，现在这个西医和生命科学呢，也在学习咱们中医老祖宗这些智慧，啊，就像你说的，怎么减少我们自身的能量消耗啊？怎么来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我们老祖宗早在《黄帝内经》里边就明确的阐述了，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4: 怎么解释呢？
5: 你这句话你没听过？
4: 听过呀，五谷是最好的。
5: 什么意思？
4: 五谷杂粮吗？
5: 五谷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啊，稻黍稷麦菽啊，最主要的基础物质。那五果为助是什么意思啊？五果指的是呀，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水果，它不光说是五种啊，就所有的水果，它是作为主食的一个辅助的搭配的，
4: 是五谷的辅助。
5: 哎，五谷的辅助。那么五畜为益呢，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食物。那这种补益的食物是不是偶尔吃点都行？你不能天天吃。
4: 它不是根本，
5: 它只起到补益的作用。五菜为充是什么意思？补充我们人体消耗的营养物质。
4: 所以说五谷是基础，它是最养人的。
5: 对啊，那稻黍稷麦菽称之为五谷啊，它是最养人的。说白了，其实五谷就是种子。你记住了啊，我记得之前呢跟你讲过这个事儿，就咱们中国人是最会养生的，因为最早我们吃的就是植物的种子。啊，就任何一种植物，你知道它蕴含的物质最充足的能量最充足的地方在哪儿呢？
4: 在种子上。
5: 就在这种子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就会吃，别的部分不吃啊，就吃植物的种子，因为植物最精华的物质会藏在种子里边啊，那属于植物的精华。那你想一想，一粒种子能够长成一株植物，它里边蕴含的能量是有多丰富？
4: 对，
5: 所以说给食五谷，把五谷的种子吃到身体里，把五谷的种子转化成能量，成为我们自己人体必需的能量，这实际上就我们人体的消耗是最少的，就是消化转化利用的这个五种的这个种子啊，所消耗的自身的能量也是最少的。
4: 但是光吃它还是太单一了，后边还有很多，像五果为助。
5: 对，五果为助助的是什么？
4: 辅助。
5: 辅助什么？辅助消化。你看看有的人是什么情况，就这个五谷的这个种子我吃到肚子里边了，只需要一点点的能量就能转化它。
4: 对。
5: 哎，那有的人呢连这点能量他都没有，他怎么去转化？就连饭都吃不进去了，搭配五果。五果能够辅助我们消化转化五谷的能量。那五果指的又是什么呢？啊，咱们中医里边呢简单的罗列了一下啊，叫枣李杏栗桃，这是五果。把那五畜为益，什么意思？
4: 五畜肉。
5: 哎，五畜就是五种家畜的肉，这个可以偶尔吃一些，听好了，是偶尔吃，对我们人体是有益处的。那之前给大伙讲过补益，补是补漏，益是什么？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你常吃的话实际上对身体就不好了啊。就实际上它是不需要我们长时间吃的，而五补和五补是必须填。那这个五畜它不是必须的。
4: 那肉是什么肉呢？
5: 五畜呢在内经上指的是啊，叫牛犬羊猪鸡 就这五种肉叫五畜。
4: 明白了。
5: 哎，其他肉能不能吃呢？也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啊，但不是必须的，是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那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呢？就是补充的意思啊，就为五菜来填充我们五谷没有填充的这个漏啊，就是喝点汤溜溜缝啊。五种蔬菜呢，在饮食上是用作补充微量元素的，就做到饮食的多样化。
4: 这也都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早就告诉我们怎么提高免疫力了。
4: 对，刚才老师啊，您讲到吃肉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想到现在特别流行的烤串烧烤，特别流行，但是它很伤胃，它是不是也会损伤免疫力，属于坏习惯呢？
5: 没错，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免疫力就低下了，这就和我们喝啤酒撸串有直接关系啊，因为刚才我讲到了叫五畜嘛，啊，肉食五畜只能偶尔吃，不能常吃，常吃呢就没有什么好处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喝啤酒撸串当成主食来吃，就拿它来代替五谷了。那你想一想，这人的免疫力它能好得了吗？而且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啊，你可能都不敢相信，就是你见过有一种肉，人越吃这种肉反而越消瘦吗？
4: 越吃肉越消瘦？那不可能，肉吃多了呢，人会胖，会高血压、高血脂。
5: 对，你是这么理解的？
4: 怎么可能吃肉吃瘦呢？
5: 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一点。
4: 这肉有什么特点呢？他不得把这个减肥机构都吃黄了？怎么会呢？
5: 很多减肥的人都会想，要是有这种肉，那是不是就是我就既享受了美味了，然后我吃完了之后我还消瘦了？
4: 对啊，
5: 啊，简直没唱片了。我告诉你啊，这种消瘦是一种不健康的消瘦，而这种肉是什么呢？是兔子肉。这兔子肉的脂肪含量不到2%啊，也就它的体脂率2%，它里边全都是优质的蛋白啊，你看这是好东西，优质蛋白，偶尔吃一点完全可以。但优质蛋白有个最大的特点，就你要消化这种优质蛋白，特别消耗我们自身的精气。
4: 哦，明白了。
5: 哎，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人体的精华物质要源源不断的用来降解，来转化这种优质蛋白，那消耗的就特别的多。
4: 对。
5: 所以经常吃兔子肉的人啊，刚开始身体比较强壮，甚至会发胖。可是你要天天吃兔子肉啊，拿兔子肉来当主食，你吃上一年半载的，你看这个人无一例外啊，身体就开始消瘦了。为什么会消瘦？因为它会大量消耗自身的精华物质。我刚才讲了，养护脾胃功能，提升免疫力，少消耗才是正道。
4: 对。
5: 哎，那你经常吃这种优质的高蛋白的兔子肉，它会大量消耗我们身体的精华物质，会让脾胃消化功能越来越差，这个时候身体就消瘦了。而且我说过，这是一种病态的消瘦，随着身体的消瘦，各种小病小灾就会找上门了。
4: 但是为什么它会经常生病呢？吃这个肉对人体不好？
5: 我刚才说了，优质蛋白偶尔补充是可以的。
4: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因为你经常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每消耗一颗肉，我们身体就要消耗2倍或者3倍的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啊，你这样的话就是典型的一个入不敷出。所以说这就叫什么，出水口比进水口大，慢慢的人是不是水就少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这出水出的能量比进的能量大，你人不就消瘦了吗？
4: 就好比说我只喝一碗粥，但是我得用3碗粥的能量才能消耗它，那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呢。
5: 明白这一点就行。
4: 要是一直这样，就是耗损精气，身体就被榨干了，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不了了。
5: 所以看现在的很多的广告电视啊，总在吹嘘优质蛋白有多好。记住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优质蛋白不是要经常吃的，偶尔吃可以，经常吃反而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人体的精髓啊。所以呢，你要是经常的把肉当成主食来吃，就像刚才讲的，很多年轻人一天几顿小烧烤，本身它就损耗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就损伤了我们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一个损伤的行为。
4: 是，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得多听节目，多长知识。那您说我们的免疫力到底应该怎么养？它是有学问的，对吧？
5: 当然了， 刚才我说这个小米粥呢，只是沾点边而已啊。这种粥类的糊状的食物呢，它的形态是最好的。因为对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来讲的话，它最直接啊，最简单，不需要咀嚼，可以快速的被人体吸收，就等于减轻了我们脾胃的负担。但如果只喝小米粥，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刚才说的当是五谷嘛。而小米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不是你说总喝小米粥喝玉肘是不是有点单一了？
4: 嗯，
5: 而现在咱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哈，你不能直接的把五谷，这是五种谷物放到一起煮啊，你要放到一起呢煮一大碗，量少了不起作用，量多了你就吃不下啊。而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了，日常的调理脾胃提升免疫力有一种非常好的食材，叫猴头菇。
4: 猴头菇，
5: 对，我告诉你特别好，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养护我们的脾胃。
4: 猴头菇我们好像听过，这个猴头菇还挺贵的。那你说那么多产品，为什么您就说这个猴头菇好呢？
5: 因为这是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研究出来的一个新发现。首先呢，在调养脾胃功能这方面，猴头菇里边的营养物质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全面的。
4: 哦，很全面。
5: 哎，你现在只要留意市面上的一些养脾胃的食品呢、保健品呢，你就会发现里边都会含有猴头菇的成分，
4: 而且价格都很高。
5: 嗯，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抑菌抗炎的产品当中，现在甚至也添加了猴头菇的成分。为什么你知道吗？
4: 为什么呢？
5: 因为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猴头菇里边还有大量的菌多糖，还有菌多肽啊，还有疏水性的氨基酸。那你这些物质可以直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加快人体胃肠道的蠕动，提升我们的消化功能。
4: 难怪但凡和胃有关系的营养品保健品都加它，
5: 那都有猴头菇。
4: 对，
5: 其次呢，它在提升我们人体免疫功能这方面绝对是生命科学研究里边让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和所有的食物相比，猴头菇提升人体免疫功能的效果是最强的。因为呢，我刚才提到了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疏水性的氨基酸，你别的食物里边根本没有，就只有猴头菇含有这种疏水性氨基酸啊。那这个疏水性氨基酸是干什么的，我也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发挥免疫作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原材料啊？
4: 对呀、
5: 那这个原材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疏水性氨基酸啊，那你服用猴头菇持续补充这种疏水性氨基酸，就相当于给人体免疫功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源源不断的提供原材料。
4: 对的。
5: 哎，所以呢我们临床发现，日常多使用猴头菇可以明显增强咱们人体已经衰弱的免疫功能啊。那免疫功能是什么？它就是真刀真枪的和外界病毒、细菌、致病微生物对抗的，打仗的时候冲到前面的关键时刻，你要是没有原料了，没有弹药了，肯定会掉链子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啊，在日常生活中长期适量补充猴头菇，这就叫点滴之中去调养，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提升了我们的免疫能力了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上一段时间，临床明显发现啊，身上的这些小病小灾明显减少了。
4: 这个真太好了，一定要选择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可以让免疫力提升。
5: 这回我是告诉大家应该吃啥了吧？
4: 对，免疫力提升了，我们就不怕伤风感冒了，就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5: 没错，
4: 今天这个节目真是没白做呀，我们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猴头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如果说大家想学习了解的更多，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1: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 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朋友。
7: 易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欢迎打进热线。
7: 哎，易老师啊，我刚刚听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尤其是刚刚重点讲的那个猴头菇的养胃啊，提升免疫力的内容啊，我一下子听进去了。我也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我特意想问一下啊，你今天说的这个猴头菇是不是咱们节目之前一直推荐的那款猴头菇？如果是这一款的话，我这一次一定要多订一点，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5: 看来是咱们的老客户了。我先问问你啊，就之前一直在吃咱们这款猴头菇，整体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啊？改善的还满意吗？
7: 哎，对对对，我也是咱们这个忠实老听众了。这款猴头菇呢，对我的帮助呢也太大了，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多年的老毛病了。我跟你说实话嘛，我以前的肠胃底子特别差，常年呢胃不好，生冷啊、辛辣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碰，稍微吃一点凉的、辣的就立马难受，胃胀。最折磨人的就是我每天凌晨啊4点钟就拉肚子，一天下来嘛，都要跑5-6趟厕所，整个人被折磨的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5: 对，这个胃肠底子真的是特别差呀，你这个症状挺严重的。
7: 对呀，为了调理这个胃肠的毛病，我这么多年了四处求医，各种养胃的西药啊、中药啊、中成药啊吃了一大堆，钱花了不少，罪也没少遭。但是呢始终是治标不治本。吃药的时候稍微能缓解一点，药一停啊立马反复。不吃呢胃又胀，反反复复的，真的是让人束手无策。没办法，为了养胃啊，常年我都顿顿喝稀饭。这一喝就是好几年时间。可就算是天天喝粥养胃啊，我这个肠胃功能呢依旧很差。后半程呢还是经常是胃胀不消化。脾胃硬化呢特别弱。
5: 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久了，就整成

0: 对呀，而且呢，脾胃差了之后呢，连上的问题都出来了，不光是肠胃不舒服，我的血压也跟着不稳定了，忽高忽低，特别让人揪心啊。我常年纠结，药不敢多吃，也不敢停。最关键的就是因为脾胃虚弱，吸收不好，我整年体质啊特别差，免疫力也低，稍微变天啊，吹点凉风就感冒，小病小灾啊不断。整个人啊，体虚乏力，精神萎靡，干什么都没力气。
1: 我跟你说啊，你出现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都是必然的结果。很多人只知道治胃，却不知道脾胃呢是人体气血营卫之气的生发之源，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只要脾胃运化功能变差，人体精气就会持续的损耗，免疫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大幅的下降。那脾胃受损了，看似呢是胃肠的小问题，实则直接损伤我们身体的免疫根基，损耗我们体内的营卫之气。一旦人体免疫力低下了，全身脏腑机能都会紊乱，那肠胃不适啊，血压不稳呐，频繁感冒啊，体质虚弱呀，就这些问题都是脾胃虚弱、免疫力不足引起的一个连锁反应。病根儿从头到尾都在脾胃上，这也是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的核心道理。
0: 对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完全就是我的真实情况。后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咱们节目推荐的那个猴头菇，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对症调理，效果真的是特别好。说实话，没用之前嘛，我根本不敢相信，一款食补的猴头菇，比我常年吃药调理的效果还要好。
1: 你的效果远超你的预期了，就是完全不敢相信，是吧？
0: 真的不敢相信啊！当初我第一次，一次性订了40盒的嘛，每天早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就直接就，随餐先吃上2片咱们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坚持吃了3个月嘛，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整个胃啊，胃部都是暖暖的、润润的，常见的是胃胀啊、胃疼啊、寒凉的这症状都消失了，浑身都舒服。之前啊，一天5、6次跑厕所的毛病呢，都得到了改善，降到了一天2、3趟，排便呢也很规律，肠胃呢也舒服，整个人的状况啊，肉眼可见的都变好了。
1: 对，这就是最正确的调理方式。那我在节目里边也反复讲过，猴头菇的核心作用就是养护脾胃、修复胃黏膜、改善胃肠的蠕动能力。我们养好脾胃了，本质上养的就是自身的免疫力。脾胃运化正常了，人体精气不再无故的损耗了，营卫之气慢慢补足了，身体各项受损的机能自然就会逐步的恢复。这是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的一个根本的调理。它不是普通的药物的一个临时环节。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啊！我坚持吃了小半年之后呢，困扰我多年的这个胃病老毛病啊，到现在呢一次都没有复发过。到现在日常吃一点微辣的、微凉的食物啊，胃部呢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了。就像你节目里面讲了，胃养好了，自身免疫力也跟着变强了。坚持调理了这大半年以后呢，我几乎一次感冒都没得过，身体素质呢大幅度提升，就连常年不稳定的血压也慢慢的平稳恢复正常了，精气神呢足足的。
1: 你看，这就是脾胃调和、免疫提升之后，身体最真实的回馈。免疫力上来了，人体的营卫之气充足了，外能抵御风寒病菌，内能调和脏腑机能，不感冒，血压平稳，体质变强，这都是身体机能恢复的一个正常表现，也是食补调理的最大意义。
0: 真的是太好用了。后来我之前囤着了，吃完了以后啊，就想市面猴头菇这么多，换个牌子试一试。实话实说啊，效果真是天差地别的，吃了一点改善都没有。我这才彻底明白，咱们国品优选的猴头菇才是真材实料，那效果呢过硬。
1: 没错，往往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市面上很多猴头菇只是徒有其名，和咱们这款中老年专属定制的猴头菇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的这款猴头菇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的问题量身打造。

0: 到的。它核心的差距首先就是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珍稀的狮子头嚎啕菇的菌株，那这种优质的菌株所含的养胃核心的猴头菇多糖以及构建人体免疫屏障的疏水性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猴头菇的五倍以上，更关键的是成分含量，市面绝大多数的猴头菇有效成分含量仅仅只占了 2%，剩下的全是淀粉的麦芽糊精的填充，自然它就没有效果。而咱们这款猴头菇有效成分含量高达 30%， 是普通市面产品的15倍。真材实效，高浓度高活性，既能修复胃黏膜，养护脾胃运化，又能够补充免疫所需的特殊氨基酸。啊，它补足营卫之气，提升人体免疫力，这就是效果远超同类的核心原因。
1: 难怪啊，差距这么大。今天一听你节目里面讲解，我瞬间就通透了。所以呢，我赶紧打电话确认。如果确实是这一款的话，这一次我一定要报名订购，打算直接订60盒的。长期坚持调理，把这个脾胃啊和免疫力彻底养护起来。
0: 你一下子订60盒是打算长期坚持早餐食补，固本培元，对吧？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那今天呢，整场节目呢，我全程都在讲脾胃和免疫的关系。那脾胃为免疫之根，养好脾胃就是养好免疫力。而猴头菇呢，就是最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低消耗高滋养的食补好物。你也别着急下单啊，不光是你，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大量的朋友啊，都有脾胃差、食欲不好、免疫力低、小病不断的问题，都需要这款专属猴头菇调理。你放心，只要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尽力为咱们争取福利，保障货源。后续上架订购的消息呢，我会在节目里边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所有人都能够用上这款高品质的国货好物。坚持温和食补，养护脾胃，提升免疫力，才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根本。
1: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会让你灰心了。我就确认这一款猴头菇了，别的牌子我再也不换了。
0: 你放心，只要咱们节目开启订购呢，给大家的一定是品质最优、原料最好、专为国人中老年人定制的正宗猴头菇。你安心关注节目通知就行啊。那咱们呢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0: 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最近啊我跟我妈都上火了。
3: 跟谁？
0: 跟我妈。
3: 跟你妈上火了？
0: 对，我真想跟您说说，因为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单个家庭的事儿，应该有很多家庭都像我家这样。
3: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其实啊，很简单。前两天呢，我母亲让我给她买个冰柜，说家里冰箱里的东西啊太多了，装不下，想买个冰柜。
3: 买个冰柜，这是好事，装不下嘛，放冰柜里边，它容纳多一点嘛。
0: 对啊，那为啥要买个冰柜呢？打开冰箱一看，里面全是一袋一袋的东西，吃不完的就往里边塞，头天晚上剩下的菜，上个礼拜买的水果，还有我上个月买的鸡蛋，全都一股脑的堆在冰箱里。我妈说家里的冰箱装不下了，要买个大冰柜。我心想，能有多少东西啊，还需要买个冰柜来装？回家一看，冰箱里塞的是满满当当。有的时候啊，我爸妈图省事儿，包馄饨、包饺子，一次性包一大堆，然后冻在冰箱里。每次想吃的时候呢，拿一点煮。他们可能觉得省事儿，可是你这一冻就是一两个月，还有好大几块的冻的肉，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有的肉都已经看不出原样了，那这不就成僵尸肉了吗？根本没法吃。我就趁着我妈下楼的时候全都给扔了。您猜怎么着？我妈因为这件事儿上火生气了。
3: 哦，你把她辛辛苦苦冻的肉全给扔了呗。
0: 对，跟我说我回趟娘家，你就把冰箱里的肉都给扔了。他气坏了，就跑到楼下的垃圾箱，想把我扔掉的肉捡回来。可是他动作慢啊，没赶得上，被收废品的阿姨捡走了。这下就把我妈气病了。看到他上火难受啊，我这心里也挺后悔的。
3: 说不是吗？你说你惹他干什么呀？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给他扔。
3: 扔肯定是要扔的。
0: 你后悔归后悔，但事儿该做还得做呀。
3: 没错没错。
0: 那冻的肉那吃了更不健康。
3: 其实我赞成的就是这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真是一个现代家庭里边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现在你看看啊，就家家户户生活条件呢都非常好了。尤其是咱们做子女的，生怕老人舍不得在这个吃上面花钱。
0: 对。
3: 啊，所以呢每次啊咱们回家的时候，你看看都是大包小裹的买一大堆东西。
0: 是，就怕老人吃不好。
3: 其实你这个情况呢在我家也是一样。啊，就你嫂子哈经常是大包小裹的啊给我妈妈往家里边带东西。结果过一个礼拜了或者半个月了，你冰箱一打开，之前买的东西还在那堆着呢。
0: 嗯。
3: 后来你嫂子也学乖了，每次买小点儿，哎，吃完再买。这不是说舍不得花钱的事儿，你知道吧，就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就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东西浪费了，并不一定是因为舍不得吃，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
0: 不是舍不得，
3: 这舍不得有可能放冰箱里边放的时间久了，他都自己把这事儿给忘了，等到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能吃了 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啊，他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自身条件，身体条件啊，自己的身体条件就根本吃不下了。就像你刚刚讲到的，我要包一回包子，包一回饺子，哎，我反正也是剁一回馅儿啊，我也是揉一回面，那我就多包点啊，可能说呢，我们两个人吃20个饺子，我一下包了50个，但真正到了上岁数的年纪的时候，你20个饺子可能吃不上，吃10个就够了，剩40个怎么办？放冰箱里冻着，啊，那然后你今天冻，明天冻，一层压一层，啊，可能说你当真你真正再想吃饺子的时候，又开始从头包，就忘了里边有了，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记性不好了，第二，岁数大了之后没那么大食欲了。就没有那么强的进食欲望。我母亲买东西的时候吧，就是你常常觉得就挺高兴的啊，哎，结果呢一个月之后了都忘了冰箱里还有这些东西了，就他没有那么强的食欲。
0: 还真是，每次啊我爸妈都盼着我们一家都回去帮他们消耗冰箱里的库存。你说有的时候老人也不容易，盼着儿女回来，儿女买回来的东西呢他们又吃不下，就因为这事儿我也挺内疚的。
3: 其实你跟我说吧，就这个话你能说出口啊，可是跟你母亲讲呢，反而他就说不出口。
0: 是，
3: 做儿女的一定要知道啊，对父母讲话要讲究分寸。
0: 对，
3: 刚才呢我也解释了，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你现在呢条件都好了，在吃的方面大家都舍得，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咱们大多数的人啊，就算放开了吃，上了连续的人他也吃不下去啊，而且人老了之后吧，认定的事情他还很难改。
0: 对，可犟了。
3: 就认准的事儿吧，你很难改变他的观念。啊，但是我也想告诉你啊，你看你母亲因为这件事吧，跟你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吧，啊，差点火。这母女俩的这个小矛盾根本就不算什么。啊，可是呢你母亲上火了，生病了，我告诉你这是问题。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本身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下降的。随着年龄增长呢，岁数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自身的免疫能力、抵抗能力不如年轻的时候的，再加上平时进食比较少，啊，就是刚才说到的没有胃口，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了，就会造成什么呀？会造成免疫力更加的低下，这是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面临的一个问题。甚至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记住了，人的脾胃好不好直接影响中老年朋友自身的免疫功能，甚至两者直接可以画上等号。
0: 你看我们都知道老话讲，人是铁饭是钢，
3: 那错不了啊，
0: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3: 这是老话。
0: 但为什么吃的少胃口不好就等于是消耗免疫力呢？他们怎么就画等号了呢？
3: 到这儿你还提出疑问了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从表面的浅显的道理上我给你讲一下。就我问问你啊，如果我们少吃一顿饭你饿不饿吧？
0: 那肯定饿呀。
3: 肯定饿是吧？
0: 饿得我干什么都不行，没劲儿。
3: 但实际上人处在饥饿状态不吃饭的时候，本身就会消耗我们人体的两种特质的气，就特殊的气。你知道是哪两种气吗？
0: 哪两种气呢？
3: 叫营卫之气。
0: 什么叫营卫之气啊？
3: 营卫之气就是咱们中医角度的一个说法，但是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就生命科学蓬勃发展之后，现在反过来去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就是营卫之气啊，我们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已经发现它的存在了。这什么叫营卫之气呢？首先我们的脾胃是人体所有气血的生发之源，
0: 脾胃为后天之本，
3: 是气血生发之源，而阳胃二气也始发于我们人体的脾胃。那么生发之源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人体的气是从哪来的，由脾胃运化而成的。那脾胃需要把我们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这个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啊。但是营卫之气的营卫两个字可以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什么叫营卫之气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是营气，营气是什么？营养的这个营字，
0: 营气就是带有营养的气。
3: 对，对了，能够营养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所以说营养我们五脏的气 你觉得它应该分布在哪？
0: 应该在我们的周身，
3: 在我们人体的内部，
0: 内脏。
3: 它会输布在我们五脏的表面，在我们身体里边，这个就是营气。现在生命科学用前沿的 X 光啊，给我们这个五脏拍片的时候，会明显的发现，在五脏的表面有一层气的存在，
0: 营气。
3: 对，它有一种光波在那存在着，是一种能量的辐射。而年龄越大的人呢，这层气的厚度，那就是这个光波的厚度就越来越薄，这说明什么？
0: 营气弱了。
3: 对，营气弱了，它是专门给我们五脏六腑提供营养的，这种气体叫营气啊，也叫营血。但是呢，我觉得哈，营气是最直接的叫法，因为它是一种能量的光波，肉眼看不见，只能用 X 光扫描的时候能够看见这种光波。那这就是营气给我们五脏提供营养，然后输布在我们五脏六腑的表面呢，身体的内部，那这是营气。那还有胃气，那你看这个胃，保卫的胃，那这个胃气在我们中医上还有另外一种叫法，叫做汗气。
0: 汗气
3: 就是竖心旁加一个干旱的汗啊，凶悍的汗，勇猛的意思啊。那这个胃是什么？保卫的胃，保卫的这种气体，可以说它不惧怕一切外来之敌的意思。那你想一想，这种气体它会分布在哪儿？
0: 那就在我们的身体外侧。你看，营气在内，胃气在外吗？
3: 哎，这个理解就非常对了，因为中医讲究阴阳嘛，有内有外，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啊。那咱们这个胃气呢，输布于我们皮肤的表面，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0: 保卫的作用。
3: 保护我们整个人体的作用。那这个胃气最近这十来年啊，我们生命科学同样也发现了它的存在了，就是我们依然用最前沿的 X 光拍摄完整的人体的时候，在人的皮肤表面啊，在人的皮肤表面有很厚的一层这种光波的辐射，越是年轻人啊，这种光波的辐射就越厚，越是健康的人，在皮肤表面的这种光波辐射就越厚。那但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啊，肉眼看不见，只有用 X 光射线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光波的辐射，而这种光波的辐射正好把我们人体给我们完全的像套住了一样，这个就是胃气。
0: 有的时候我们闭眼睛，身边来人了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强烈的磁场。
3: 哎，你说这个就说对了，很多人尤其是身体特别健康或者是磁场气场特别足的人，他离你老远的你就能够感觉到，就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0: 对
3: 啊，你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开小差，领导过来了站在你背后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会感觉到，哎，领导在我身后呢，
0: 是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
3: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领导的这种气场胃气特别足。但是同样你想过没有，比如说在家里头你父母从你身边走过，或者是你父母在后面出现的时候，你往往感觉不到这个气场的存在哦，往往父母一咳嗽你，哎呦吓我一跳，为什么？你没感受到它存在，没感受到它出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表的这层胃气越来越弱了，这是针对于18到85岁的人群，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用 X 光光谱做过的一个梯度对照表啊，我们发现随着年龄越大，胃气会呈现出梯度性的递减啊，18岁到35岁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波峰，35岁之后又开始逐渐的下降，然后岁数越来越大，我们体表的这种胃气又越来越薄。
0: 明白？
3: 哎，我们明白了，营气附着于我们五脏表面起到营养的作用，胃气在我们皮肤表面起到保护的作用，而营内之气我刚才说了，它的生发之源是在哪儿？
0: 始于脾胃。
3: 哎，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那脾胃是气血生发之源，所以说当我们自身的营气和胃气充足的话，预示着这个人的脾胃运化的能力一定是强健的。
0: 对，
3: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的时候，你身体当中的营卫之气一定是虚弱的。营卫之气是我们中医的说法，为什么生命科学会研究中医所说的营卫之气呢？它其实就是生命科学研究免疫力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那咱们说 免疫力其实就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所讲到的人体的营卫之气。
0: 所以说脾胃好了，食欲好了，免疫力自然就强了。
3: 没错，
0: 这是有理论支撑的。
3: 哎，不管是古时候的实践还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实验啊，它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要不怎么说每次生命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是仰望我们老祖宗呢。
0: 对，这个是大智慧，
3: 老祖宗的智慧，在没有高科技的辅助之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营卫之气了。而这个营卫之气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医提出来的时候，人体存在着营卫之气，而免疫学里边的免疫力才在最近这50来年在西医里边发现的。所以说仰望老祖宗永远是对的。
0: 但是老师啊，您真是太厉害了，中医理论很深奥，您呢却能把这些深奥的道理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出来教给大家。
3: 这一定是要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个误区啊，因为你刚才说了说中医的理论很深奥，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医呢是一门经验学科，它属于实践医学，它绝对不是束之高阁的啊，特别高大上很难理解，它不是这种东西。那它之所以啊能够守护咱们华夏民族5000年，保障了种族的延续，一定是落地的，那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说你看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提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真正的大药在厨房，其实这都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且你会发现越是深入研究中医，越能感受到中医就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节里边，它绝对不是那种高大上的东西。那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理解，千万不要觉得哟这中医也太高大上了，说的话太深了，理解不了，别那么想，它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从小呢，我跟着张定仁老先生学习中医嘛。
0: 您是关门弟子。
3: 对不对？从我第一天入门的时候，老人家就跟我说，千万不要把中医当成很深奥的东西去研究，如果越是这样研究你就容易跑偏。中医一定是我们生活里的小事儿，只要你认真听，你认真思考，它一定是落地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尤其是后来学习了西医还研究了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两者呀很多理论上它都能够对应得上。
0: 对，
3: 你就像今天咱们提到的营气胃气，实际上就是免疫力，
0: 免疫力换个说法而已，
3: 它也是咱们老祖宗最先提出来的。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讲中医的时候一定是一句话能够说明白的份儿。如果解释这个中医的道理要超过5句的话，你记住了，那解释这个人肯定就跑偏了。
0: 对，大道至简。
3: 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从来不把中医讲成那种玄之又玄，就很多老百姓都听不懂的知识啊，往往很多的中医大夫啊喜欢把中医讲得玄之又神。凡是这样的大夫，你记住了，我毫不客气地讲，他学艺不精啊，他在故弄玄虚。
0: 真的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输出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听得懂，有所收获。
3: 你听懂了你才有所收获嘛。啊，其实中医呢他永远都记住了，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0: 对，
3: 它不可能是那种高大上的就普通老百姓理解不了的知识。你早上起早点啊，受点凉，鼻子就像汗上了似的啊，鼻涕直流不通气儿。每到春秋换季了，哎，流感呢、发烧啊，准找上门啊，什么细菌病毒啊，你就躲不掉。你干点活出点汗，你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啊，荨麻疹呐、湿疹呐、说来就来。常年没有大病，小病却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的，体质差的，一阵风都能吹倒了，总被人笑叫弱不禁风啊！这些都是免疫力差惹的祸。而生活中呢，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你就一定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期栏目。那医老师呢会教你们一步步的提升免疫力，叫防患于未然。
0: 是的。
3: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食欲啊饭量啊会逐渐的下降？
0: 对。
3: 那么随着食欲和饭量下降，你会发现很多小病小灾的找上门了，还会反复的发作。那你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你看咱们身边有些年轻人，有的就为了多睡个10分8分的早上不吃早饭啊，很多坐办公室的人呢就靠一杯咖啡去提神对付过去了。
0: 还真是，很多年轻人都这样。那我20多岁刚上班的时候也不爱吃饭，总觉得把这个吃饭当成了我的负担。但是呢，后来有一次得了胃炎，胃不舒服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行，你必须得天天吃饭，把胃调养好。从那以后呢，我最开始就是勉强自己吃饭，后来一步步的调理之后，发现坚持吃早饭，这个身体的抵抗力都会变强。以前呢，总爱感冒，后来身体也硬朗了，还真这样。像之前还流鼻涕，而且还会定时发作。你说也怪，早晨稍微冷一点，这鼻子就堵；太阳一出来呢，身上出点汗，这个鼻子就通畅了，
3: 而且通气儿了。
0: 对，
3: 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0: 是，所以说呀，还是得把胃气给养上来。
3: 而且这一气保卫自己的气，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早餐吃了之后，这种现象又没了。就没有说明什么，免疫力恢复了。
0: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之前呢总犯湿疹，而且发作的时候特别奇怪，有时候遇上连雨天空气潮湿就起湿疹，有的时候呢吃顿火锅太辣了，湿疹也会犯。
3: 哦，就这样就会犯病。
0: 嗯，还有一次特别奇葩，他出差去外地住酒店，用了点酒店的床品之后就得了湿疹。那您说他这个情况跟免疫力也有关系吗？
3: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湿疹和过敏的问题它怎么区分啊，不理解我到底是湿疹呢还是过敏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现在的西医的医院就这个问题啊，它就很难根治。
0: 对
3: 啊，你就到医院去做什么过敏原的检测，它连空气都过敏了。
0: 嗯，对，它的诱因很多。
3: 然后你问大夫你怎么办呢，我连空气都过敏，我能不喘气儿吗？这因为空气都过敏好了，你会发现过了这阵子不犯病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之前查出来的那些过敏原又都不存在了。
0: 对，它是会变化的。
3: 哎，那这说明什么呢？记住了，湿疹还有咱们说的过敏，它真正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免疫力下降所导致的啊，就你体内的营卫之气不足了，然后外界的这些刺激就会对身体产生伤害，然后你的皮肤就会表现出一些反应。
0: 对，什么都能干扰你，是不是？
3: 你这真就是这样。有很多现在就讲了说啊，我这过敏了，然后呢医生到医院一检查了，说什么发物不能吃啊，牛羊肉不能吃，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味精不能吃，就发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不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他吃完了之后他身上就会起疙瘩，还有起那种大风包啊，然后就痒得不得了啊！你到医院去了，医生说过敏了啊，但实际上我们来想，你如果说人体要过敏的话，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那最后每天粗茶淡饭的，一点营养补充不进去，你的免疫力会更差。往往这种人他就越过敏，他就越过敏，怎么样？越来越重了之后了，就什么都不能吃，就得到输液了。实际上这就是现代医学针对于所谓的过敏反应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治疗方式啊。当然我指的是你反复的忌口没好的人，你真得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营卫之气不足了啊。真正的你的营卫之气补上来之后了，你不过敏的时候你到医院去检查了，你的过敏原又都没有啊。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就天生的我就对某一种东西过敏。有的人说孩子对桃过敏，说不能吃桃，我告诉你也不是说的不能吃桃，只能说他身体对待桃的一个胃气营气的一个区别他有点差。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正常的去调理，这些所谓的过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0: 你看老师，刚才呢您说到皮肤，我印象啊特别清楚，我初中同学的奶奶她就有这个皮肤干燥症，那个时候去他们家玩，总能看见奶奶的小腿上一层层的有这个白色的皮屑，落在了黑裤子上特别明显，有时候呢床单上也有。小时候年纪小啊，不懂啊，以为是皮肤病呢。我当时心里想着可别传染给我们啊，下次我再也不去你家玩了，就是还挺小心的，那个时候也是不懂事儿，这个防范意识特别强。
3: 你记住了啊，中老年朋友这个皮肤干燥症很常见，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或多或少的皮肤干燥的问题啊。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呢这一脱裤子那小腿一层白色的皮屑
0: 看着特别脏，
3: 很多人以为是脏，其实不是，也并不是说不讲卫生，也不是不爱洗澡啊。还有什么呢？就有些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你看他脚后跟怎么样，干裂了，裂出口子了，
0: 是像乌龟壳裂壳的那种感觉，就是龟裂那样。
3: 哎，龟裂，我告诉你啊，记住了，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最大的组织就是皮肤。而皮肤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外面本来我们那个皮肤应该有一层很厚的胃气来保护它，但是当你胃气不足的时候，胃气我说了是不是代表就免疫力？
0: 对呀，
3: 各位，那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最先遭殃的是哪儿？它一定是皮肤。所以说干燥症啊，或者是脚后跟龟裂呀、啊、皮肤裂口啊、瘙痒啊，记住了，这些都是典型的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0: 您说现在呀，还挺流行洗完澡之后擦点身体乳、护肤品，那对于皮肤干的好像也不太好使。
3: 当然了，你这只是解决的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这掩耳盗铃。我说了，你皮肤干燥啊、瘙痒啊、裂口，这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抹一些护肤露啊、护肤品呢、啊，表面上看着不干了，但免疫力的问题它解决了吗？根本没解决。而且我们皮肤一旦干燥了，免疫力低下了，那可不是瘙痒裂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人体的皮肤如果免疫力强劲的话，会分泌一些粘性的物质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哈，跑一圈之后了，皮肤都会冒油，你发现没有？
0: 对，
3: 那年轻人你看他打一场球，身上不只是出汗啊，出汗是另一回事，你记住了，他身上会冒油。其实这个油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什么天然的粘液，而这种粘液是干什么的？它是有很强的抑菌杀菌的作用的。
0: 身体强壮的人才更爱冒油，小伙子什么的。
3: 对，比如说傻小子是梁康全民火力旺，人家身上真的有火，而且呢，人家燃的这个火，人家有底料，人家真有油。就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还会冒油吗？早就没有油了，只是冒不出来油这一说了，就干燥了啊。有的人还讲了，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汗脚啊，啊，这脚上出汗，然后一脱鞋，或者屋里边的这臭脚丫子味儿特别大，啊，怎么上了岁数之后了，这脚变成干脚了？为什么？你的油都冒不出来了。所以记住了，这种分泌出来的粘液的油脂，它有着非常强大的抑菌和杀菌的作用。那我曾经呢做过类似的实验，年轻人分泌的这种油脂，就是我们所说的皮肤表面冒出的油脂，我提取出来之后啊，把所有的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放到这种液体当中都不能存活，用你想想它有多强的这种抑菌杀菌的这种作用。
0: 这是好宝贝。
3: 对呀，然后还有什么润滑的作用。最遗憾的是很多小孩子身上冒油吧，家长看不惯，就拼命的用碱性的东西给它洗掉，殊不知洗掉的正是它身上最大的这种防御能力。
0: 还真是无知啊，不懂啊。
3: 哎，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在月科里边的啊，没到周岁的，或者是就我们讲婴儿啊，三岁以下的，就这样的孩子啊，他们以前真的，你看那小孩坐地玩土玩泥，他都没事儿。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免疫力低下了，就过敏了，然后就开始起疙瘩来，然后身上就湿疹了。一到医院去，你真正的找那种纯正的中医大夫，大夫都会告诉你孩子太干净了。什么意思？身上本来应该冒油呢，家长天天洗澡，天天洗澡，好，把他这点你冒出来的油，本来要保卫身体的、保卫皮肤的，洗下去了，然后又冒出来点，又洗下去了，就反复的在消耗啊。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孩子越干净怎么样，他的免疫力就越差，到年龄大了之后了，他的体质就越弱。你记住这句话啊，要么中医老祖宗永远讲营卫之气源自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老祖宗的生活方式绝对是正确的。如果过于崇洋媚外的话，你把这个老祖宗那种东西给丢弃的话，那你是四不像啊，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外国人你做不到人家外国人，所以说最后你就卡在中间，你就免疫力低下啊。你当很多人为什么洗完澡之后特别容易感冒，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嗯，
3: 洗完澡之后哎感冒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的节目当中讲，中老年朋友没事的时候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就行了。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很干净了，它不像重工业时代啊，五六十年代那个时期，是不是中老年朋友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因为你本身你身体分泌的这种油，就是我们身体分泌的抑菌杀菌的油脂物质本来就少啊，你再一洗澡是不是都给它洗掉了？
0: 对呀，
3: 所以说我们就不建议啊中老年朋友频繁的洗澡啊，这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自然而然要形成的一种习惯。就洗澡这块这个习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要减少啊。因为什么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分泌的油脂本来它就分泌少了啊，那这种油脂实际上能够抵抗外界大部分的病原微生物的 啊，你给它洗掉了，那你的抵抗力就下降了，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免疫力。
0: 对，
3: 那你这种分泌能力下降了，免疫力它也就下降了，
0: 自然它就会下降了。
3: 哦，那外界的这层胃气它变得薄了，就是人的这层外衣啊，这层保护膜、保护屏障，它的功能减退了，所以直接表现出来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皮肤干燥啊、瘙痒啊，哎，口腔、鼻腔干燥啊，眼睛干涩呀，啊，这个干眼症啊，实际上根源都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再加上呢，平时吃的也少，肠胃也不好，食欲不佳，更加的加快了免疫力的损耗。就好比车子本来是应该加98号油，那你偏偏加92号，你指望它冬天跑得顺畅，这根本不可能啊！指望说车里的供暖效果好，热量肯定不足，不行，这不现实啊。
3: 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啊，你要想少得一些小病小灾的啊，我们能对抗年龄不？嗯，对抗不了。
0: 不能对抗自然规律的事情。
3: 对，老化这个问题谁也对抗不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本身的免疫力多多少少都会下降啊，我没办法对抗。但是我们这个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我们却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想办法去给它提高一点。那么如何提高咱们上了年纪的人群的脾胃运化能力呢？也就是提高了脾胃的运化能力，我刚刚讲到，实际上它变相的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免疫力。这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养好我们的脾胃，实际上养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让自身免疫力消耗的慢一些，人就会长寿一些啊！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没办法对抗衰老，但是我们有办法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听明白了吧？
0: 还真是这样，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3: 对，怎么样提升我们免疫力？就是调整我们的脾胃功能。
0: 调整脾胃功能，那您说平时我们吃点什么好呢？才能够养胃，还能够提高免疫力的？
3: 平时我们吃点什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你觉得小雨，我们应该吃点什么？
0: 小米粥啊，清淡点的，或者是也别太清淡，也应该吃点瘦肉。把瘦肉捣成泥，这样是不是也行啊？
3: 我告诉你啊，这都是道听途说。这里边的小米粥，哎，稍微沾点边，要不我给你打个对号。但小米粥它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记住了，要提高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尤其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还能够提升免疫力，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自身精气的消耗，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简单来讲，你让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吃肉，肉是好东西，她都牙都没有，吃起来都费劲了，是不是费牙？
0: 嗯，
3: 哎，那减少体内的精气消耗了，就是在养你的脾胃。你在费劲儿的吃一些你消化不了的食物，你能减少你体内的精气消耗吗？
0: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消耗或者是少消耗精气呢？
3: 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给出答案了，中医早就说了啊。当然了，现在这个西医和生命科学呢，也在学习咱们中医老祖宗这些智慧，啊，就像你说的，怎么减少我们自身的能量消耗啊？怎么来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我们老祖宗早在《黄帝内经》里边就明确的阐述了，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0: 怎么解释呢？
3: 你这句话你没听过？
0: 听过呀，五谷是最好的。
3: 什么意思？
0: 五谷杂粮吗？
3: 五谷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啊，稻黍稷麦菽的最主要的基础物质。那五果为助是什么意思啊？五果指的是呀，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水果，它不光说是五种啊，就所有的水果它是作为主食的一个辅助的搭配的，
0: 是五谷的辅助。
3: 哎，五谷的辅助。那么五畜为益呢，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食物。那这种补益的食物是不是偶尔吃点都行？你不能天天吃，
0: 它不是根本，
3: 它只起到补益的作用。五菜为充是什么意思？补充我们人体消耗的营养物质。
0: 所以说五谷是基础，它是最养人的。
3: 对啊，那稻黍稷麦菽称之为五谷啊，它是最养人的。说白了，其实五谷就是种子。你记住了啊，我记得之前呢跟你讲过这个事儿，就咱们中国人是最会养生的，因为最早我们吃的就是植物的种子，啊，就任何一种植物，你知道它蕴含的物质最充足的能量最充足的地方在哪儿呢？
0: 在种子上。
3: 就在这种子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就会吃，别的部分不吃啊，就吃植物的种子，因为植物最精华的物质会藏在种子里边啊，那属于植物的精华。那你想一想，一粒种子能够长成一株植物，它里边蕴含的能量是有多丰富。
0: 对，
3: 所以说给食五谷，把五谷的种子吃到身体里，把五谷的种子转化成能量，成为我们自己人体必需的能量，这实际上就我们人体的消耗是最少的，就是消化转化利用的这个五种的这个种子啊，所消耗的自身的能量也是最少的。
0: 但是光吃它还是太单一了，后边还有很多像五果为助。
3: 对，五果为助助的是什么？
0: 辅助。
3: 辅助什么？辅助消化。你看看有的人是什么情况，就这个五谷的这个种子我吃到肚子里边了，只需要一点点的能量就能转化它。
0: 对，
3: 哎，那有的人呢连这点能量他都没有，他怎么去转化？就连饭都吃不进去了，搭配五果，五果能够辅助我们消化转化五谷的能量。那五果指的又是什么呢？啊，咱们中医里边呢简单的罗列了一下啊，叫枣李杏栗桃，这是五果。把那五畜为益，什么意思？
0: 五畜肉。
3: 哎，五畜就是五种家畜的肉，这个可以偶尔吃一些，听好了，是偶尔吃，对我们人体是有益处的。那之前给大伙讲过补益，补是补漏，益是什么？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你常吃的话实际上对身体就不好了啊。就实际上它是不需要我们长时间吃的，而五补和五补是必须填，那这个五畜它不是必须的。
0: 那肉是什么肉呢？
3: 五畜呢在内经上指的是啊，叫牛犬羊猪鸡，就是这五种肉叫五畜。
0: 明白了。
3: 哎，其他肉能不能吃呢？也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啊，但不是必须的，是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那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呢？就是补充的意思啊，就为五菜来填充我们五谷没有填充的这个漏。哎，就是喝点汤溜溜缝啊。五种蔬菜呢在饮食上是用作补充微量元素的，就做到饮食的多样化。
0: 这也都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早就告诉我们怎么提高免疫力了。
0: 对，刚才老师啊您讲到吃肉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想到现在特别流行的烤串烧烤，特别流行，但是它很伤胃，它是不是也会损伤免疫力，属于坏习惯呢？
3: 没错，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免疫力就低下了，这就和我们喝啤酒撸串有直接关系啊。因为刚才我讲到了叫五畜嘛，啊，肉食五畜只能偶尔吃，不能常吃，常吃呢就没有什么好处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喝啤酒撸串当成主食来吃，就拿它来代替五谷了，那你想一想这人的免疫力它能好得了吗？而且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啊，你可能都不敢相信，就是你见过有一种肉，人越吃这种肉反而越消瘦吗？
0: 越吃肉越消瘦？那不可能，肉吃多了呢，人会胖，会高血压、高血脂。
3: 哎，对，你是这么理解的？
0: 怎么可能吃肉吃瘦呢？
3: 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一点。
0: 这肉有什么特点呢？他不得把这个减肥机构都吃黄了？怎么会呢？
3: 很多减肥的人都会想，要是有这种肉，那是不是就是我就既享受了美味了，然后我吃完了之后我还消瘦了？
0: 对啊，
3: 啊，简直没唱骗了。我告诉你啊，这种消瘦是一种不健康的消瘦，而这种肉是什么呢？是兔子肉。这兔子肉的脂肪含量不到2%，啊，也就它的体脂率2%，它里边全都是优质的蛋白啊。你看这是好东西，优质蛋白偶尔吃一点完全可以，但优质蛋白有个最大的特点，就你要消化这种优质蛋白特别消耗我们自身的精气。
0: 哦，明白了。
3: 哎，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人体的精华物质要源源不断的用来降解来转化这种优质蛋白，那消耗的就特别的多。
0: 对，
3: 所以经常吃兔子肉的人啊，刚开始身体比较强壮，甚至会发胖。可是你要天天吃兔子肉啊，拿兔子肉来当主食，你吃上一年半载的，你看这个人无一例外啊，身体就开始消瘦了。为什么会消瘦？因为它会大量消耗自身的精华物质。我刚才讲了，养护脾胃功能，提升免疫力，少消耗才是正道。
0: 对，
3: 哎，那你经常吃这种优质的高蛋白的兔子肉，它会大量消耗我们身体的精华物质，会让脾胃消化功能越来越差，这个时候身体就消瘦了。而且我说过，这是一种病态的消瘦，随着身体的消瘦，各种小病小灾就会找上门了。
0: 但是为什么他会经常生病呢？吃这个肉对人体不好？
3: 我刚才说了，优质蛋白偶尔补充是可以的。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因为你经常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每消耗一颗肉，我们身体就要消耗两倍或者三倍的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啊，你这样的话就是典型的一个入不敷出。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出水口比进水口大，慢慢的人是不是水就少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这出水出的能量比进的能量大，你人不就消瘦了吗？
0: 就好比说我只喝一碗粥，但是我得用三碗粥的能量才能消耗它，那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呢。
3: 明白这一点就行。
0: 要是一直这样，就是耗损精气，身体就被榨干了，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不了了。
3: 所以看现在的很多的广告电视啊，总在吹嘘优质蛋白有多好。记住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优质蛋白不是要经常吃的，偶尔吃可以，经常吃反而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人体的精髓啊。所以呢，你要是经常的把肉当成主食来吃，就像刚才讲的，很多年轻人一天几顿小烧烤，本身它就损耗我们脾胃的硬化功能，就损伤了我们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一个损伤的行为。
0: 是，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得多听节目，多长知识。那您说我们的免疫力到底应该怎么养，它是有学问的对吧？
3: 当然了，刚才我说这个小米粥呢只是沾点边而已啊，这种粥类的糊状的食物呢，它的形态是最好的。因为对我们体内的消化吸收能力来讲的话，它最直接啊，最简单，不需要咀嚼，可以快速的被人体吸收，就等于减轻了我们体内的负担。但如果只喝小米粥，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刚才说的当时五谷嘛，而小米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不是你说总喝小米粥喝玉肘是不是有点单一了？
0: 嗯，
3: 而现在咱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哈，你不能直接的把五谷，这是五种谷物放到一起煮啊，你要放到一起那煮一大碗，量少了不起作用，量多了你就吃不下啊。而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了，日常的调理脾胃提升免疫力有一种非常好的食材，叫猴头菇。
0: 猴头菇，
3: 对，我告诉你特别好，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养护我们的脾胃。
0: 猴头菇我们好像听过，这个猴头菇还挺贵的。那你说那么多产品，为什么您就说这个猴头菇好呢？
3: 因为这是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研究出来的一个新发现。首先呢，在调养脾胃功能这方面，猴头菇里边的营养物质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全面的。
0: 哦，很全面。
3: 哎，你现在只要留意市面上的一些养脾胃的食品呢、保健品呢，你就会发现里边都会含有猴头菇的成分，
0: 而且价格都很高。
3: 嗯，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抑菌抗炎的产品当中，现在甚至也添加了猴头菇的成分。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
3: 因为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猴头菇里边还有大量的菌多糖，还有菌多肽啊，还有疏水性的氨基酸。那你这些物质可以直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加快人体胃肠道的蠕动，提升我们的消化功能。
0: 难怪但凡和胃有关系的营养品保健品都加它，
3: 那都有猴头菇。
0: 对，
3: 其次呢，它在提升我们人体免疫功能这方面绝对是生命科学研究里边让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和所有的食物相比，猴头菇提升人体免疫功能的效果是最强的。因为呢，我刚才提到了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疏水性的氨基酸，你别的食物里边根本没有，就只有猴头菇含有这种疏水性氨基酸啊。那这个疏水性氨基酸是干什么的，我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发挥免疫作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原材料啊？
0: 对呀。
3: 那这个原材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疏水性氨基酸啊，那你服用猴头菇持续补充这种疏水性氨基酸，就相当于给人体免疫功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源源不断的提供原材料。
0: 对的。
3: 哎，所以呢我们临床发现，日常多使用猴头菇可以明显增强咱们人体已经衰弱的免疫功能啊。那免疫功能是什么？ 它就是真刀真枪的和外界病毒、细菌、致病微生物对抗的，打仗的时候冲到前面的。关键时刻，你要是没有原料了，没有弹药了，肯定会掉链子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啊，在日常生活中长期适量补充猴头菇，这就叫点滴之中去调养，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提升了我们的免疫能力了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上一段时间，临床明显发现啊，身上的这些小病小灾明显减少了。
0: 这个真太好了，一定要选择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可以让免疫力提升。
3: 这回我是告诉大家应该吃啥了吧？
0: 对，免疫力提升了，我们就不怕伤风感冒了，就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3: 没错，
0: 今天这个节目真是没白做呀，我们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猴头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如果说大家想学习了解的更多，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5: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5: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5: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5: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6: 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欢迎打进热线。
6: 哎，易老师啊，我刚刚听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尤其是刚刚重点讲的那个猴头菇的养胃啊，提升免疫力的内容啊，我一下子听进去了，我也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我特意想问一下啊，你今天说的这个猴头菇是不是咱们节目之前一直推荐的那款猴头菇？如果是这一款的话，我这一次一定要多订一点，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3: 看来是咱们的老客户了。我先问问你啊，就之前一直在吃咱们这款猴头菇，整体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啊？改善的还满意吗？
6: 哎，对对对，我也是咱们这个忠实老听众了。这款猴头菇呢，对我的帮助呢太大了，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多年的老毛病了。我跟你说实话嘛，我以前的肠胃底子特别差，常年呢胃不好，生冷啊、辛辣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碰，稍微吃一点凉的、辣的就立马难受，胃胀。最折磨人的就是我每天凌晨啊4点钟就拉肚子，一天下来嘛，都要跑5-6趟厕所，整个人被折磨的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3: 对，这个胃肠底子真的是特别差呀，你这个症状挺严重的。
6: 对呀，为了调理这个胃肠的毛病，我这么多年了四处求医，各种养胃的西药啊、中药啊、中成药啊吃了一大堆，钱花了不少，罪也没少遭。但是呢始终是治标不治本。 吃药的时候稍微能缓解一点，药一停啊立马反复，不吃呢胃又胀，反反复复的，真的是让人束手无策。没办法，为了养胃啊，常年我都顿顿吃喝稀饭，这一喝就是好几年时间。可就算是天天喝粥养胃啊，我这个肠胃功能呢依旧很差，喝完粥呢还是经常是胃胀不消化，脾胃硬化呢特别弱。
3: 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久了，就成老陈旧性的病。

对呀，而且呢，脾胃差了之后呢，连上的问题都出来了，不光是肠胃不舒服，我的血压也跟着不稳定了，忽高忽低，特别让人揪心啊！我常年纠结，药不敢多吃，也不敢停，最关键的就是因为脾胃虚弱，吸收不好，我整年体质啊特别差，免疫力也低，稍微变天啊，吹点凉风就感。

0: 都是必然的结果。很多人只知道治胃，却不知道脾胃呢是人体气血营卫之气的生发之源，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只要脾胃运化功能变差，人体精气就会持续的损耗，免疫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大幅的下降。那脾胃受损了，看似呢是胃肠的小问题，实则直接损伤我们身体的免疫根基，损耗我们体内的营卫之气。一旦人体免疫力低下了，全身脏腑机能都会紊乱，那肠胃不适啊，血压不稳啊，频繁感冒啊，体质虚弱呀，就这些问题都是脾胃虚弱免疫力不足引起的一个连锁反应，病根从头到尾都在脾胃上，这也是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的核心道理。
1: 对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完全就是我的真实情况。后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咱们节目推荐的那个猴头菇，在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对症调理，效果真的是特别好。说实话，没用之前嘛，我根本不敢相信，一款食补的猴头菇，比我常年吃药调理的效果还要好。
0: 你的效果远超你的预期了，就是完全不敢相信，是吧？
1: 真的不敢相信啊！当初我第一次，一次性订了40盒的嘛，每天早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就直接就，随餐先吃上2片咱们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坚持吃了3个月嘛，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整个胃啊，胃部都是暖暖的、润润的。常见的是胃胀啊、胃疼啊、寒凉的这症状都消失了，浑身都舒服。之前啊，一天5-6次跑厕所的毛病呢，都得到了改善，降到了一天2-3趟，排便呢也很规律，肠胃呢也舒服，整个人的状况啊，肉眼可见的都变好了。
0: 对，这就是最正确的调理方式。那我在节目里边也反复讲过，猴头菇的核心作用就是养护脾胃，修复胃黏膜，改善胃肠的蠕动能力。我们养好脾胃了，本质上养的就是自身的免疫力，脾胃运化正常了，人体精气不再无故的损耗了，营卫之气慢慢补足了，身体各项受损的机能自然就会逐步的恢复，这是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的一个根本的调理，它不是普通的药物的一个临时环节。
1: 确实是这个道理啊，我坚持吃了小半年之后呢，困扰我多年的这个胃病老毛病了，到现在呢一次都没有复发过，到现在日常吃一点微辣的微凉的食物啊，胃部呢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了。就像你节目里面讲了，胃养好了，自身免疫力也跟着变强了，坚持调理这大半年以后呢，我几乎一次感冒都没得过，身体素质呢大幅的提升，就连常年不稳定的血压也慢慢的平稳恢复正常了，精气神呢足足的。
0: 你看，这就是脾胃调和，免疫提升之后身体最真实的回馈，免疫力上来了，人体的营卫之气充足了，外能抵御风寒病菌，内能调和脏腑机能，不感冒，血压平稳，体质变强，这都是身体机能恢复的一个正常表现，也是食补调理的最大意义。
1: 真的是太好用了，后来我之前囤着了，吃完了以后啊，就想试遍猴头菇这么多，换个牌子试一试。实话实说啊，效果真是天差地别的，吃了一点改善都没有。我这才彻底明白，咱们国品优选的猴头菇才是真材实料，效果呢过硬。
0: 没错，往往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市面上很多猴头菇只是徒有其名，和咱们这款中老年专属定制的猴头菇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的这款猴头菇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的问题量身打造的。它核心的差距首先就是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珍稀的狮子头猴头菇的菌株。那这种优质的菌株所含的养胃核心的猴头菇多糖，以及构建人体免疫屏障的疏水性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猴头菇的5倍以上。更关键的是成分含量，市面绝大多数的猴头菇有效成分含量仅仅只占了 2%， 剩下的全是淀粉的、麦芽糊精的填充，自然它就没有效果。而咱们这款猴头菇有效成分含量高达 30%， 是普通市面产品的15倍。真材实效，高浓。

0: 不高活性，既能修复胃黏膜，养护脾胃运化，又能够补充免疫所需的特殊氨基酸。啊，它补足营卫之气，提升人体免疫力，这就是效果远超同类的核心原因。
1: 难怪啊，差距这么大。今天一听你节目里面讲解，我瞬间就通透了。所以呢，我赶紧打电话确认。如果确实是这一款的话，这一次我一定要报名订购，打算直接订60盒的，长期坚持调理，把这个脾胃啊和免疫力彻底养护起来。
0: 你一下子订60盒是打算长期坚持早餐食补固本培元，对吧？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那今天呢，整场节目呢，我全程都在讲脾胃和免疫的关系。那脾胃为免疫之根，养好脾胃就是养好免疫力。而猴头菇呢，就是最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低消耗高滋养的食补好物。你也别着急下单啊，不光是你，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大量的朋友啊，都有脾胃差、食欲不好、免疫力低、小病不断的问题，都需要这款专属猴头菇调理。你放心，只要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尽力为咱们争取福利，保障货源。后续上架订购的消息呢，我会在节目里边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所有人都能够用上这款高品质的国货好物。坚持温和食补，养护脾胃，提升免疫力，才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根本。
1: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会让你灰心了。我就确认这一款猴头菇了，别的牌子我再也不换了。
0: 你放心，只要咱们节目开启订购呢，给大家的一定是品质最优、原料最好、专为国人中老年人定制的正宗猴头菇。你安心关注节目通知就行啊。那咱们呢就先聊到这儿。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书接上回，正说到复仇擂台之上，马清风决战阮浩也。清风是真长能耐了，二次学艺得到了李元通老剑客的指点，学会了李家长林剑法。长林绝剑13式往出这么一使，阮浩也躲不了了。这一宝剑刺向阮浩也的咽喉，可就在这时候猛然间听着当这么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好打在马清风的这个剑脊上了。这宝剑剑身上两边不有那个鼓的那个棱吗？那叫剑脊啊。和手劲儿这大呀，震得马清风这手腕子就一发麻，这把宝剑差点没脱手而出啊！你本来这一剑是刺阮浩也咽喉，拔这一下子来个东西打这剑，这剑就刺歪了。清风这剑往旁边这么一划，给阮浩也把左肩膀给划开个大口子，但是这不是重伤，更不至于致命，阮浩也逃过了一劫。本来马清风 要见色阮浩也就够惊心动魄的了，可是就这一瞬间，当啷又飞了东西，把这宝剑震歪。这一时间，两边看台上的这些侠剑客，还有下边许多军卒是轰然大动。众人再看，落在擂台台板上的是个茶碗。哎，这小茶碗啊，是景德镇的瓷。哎，这个瓷啊，白刷刷的，特别光润。刚才当的一下子震在宝剑上了，多大的劲儿啊！茶碗就愣没打。这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刚才扔茶碗震宝剑的那个人，功力是非常高，那劲儿是运用到茶碗上了，能把你宝剑震开，那碗还不伤着。现在就落在这个台上边，马清风向后退一步，手横爪剑，那眼睛往东看台那边看着，这茶碗肯定是在那边扔过来的，是谁扔过来的？他闪目观瞧，在寻找。清风这边的弟子啊、朋友啊、师兄弟也都不让了，在西看台呼号就喊上了：“谁站出来？暗算无常，什么东西？”这时候，在东看台上的兵马大元帅司马清平，这感觉到有点不自在。原来是他急于出手，把刚才自己喝水的那个杯子扔出去了，救了阮浩野。要说司马清平这一手，那真是无与伦比，因为他坐在东看台前排，他跟那钢拐道姑都是坐在头一排的，他面对着擂台是阮浩野背后冲着他那面，而马清风是在阮浩野的对面用剑刺阮浩野，他要想救阮浩野那简直救不了啊。哎，他这个手劲儿那么一抖，内力到处，这碗让他扔出去一个弧形，在空中打了个旋儿，肉当撞在剑上的。那很多人都没看明白是怎么扔过来的，真看明白了，那这一惊可非小啊。在司马清平两侧坐着的一些人，那都看出来是司马清平扔的这茶碗。一看司马出手救了陆军大帅，有很多人站起来，那就失礼。大帅神迹，哎呀，大帅您真乃好功夫啊！这个也恭维，那个也讲。司马清平这个人呢，他是含而不露的人。他自从上古林苍松岭，还没有露过自己的武学能为。大家都知道他高，都知道他在30年前曾经会斗过澹台镜，不分胜下。可是现在把那手往出一露，手下这些人那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连追随他多年的赵同晓，那也很惊讶。那他都不了解。就他的司马先生竟有如此的身手，可他们这面啊，呼号这一喊，这一失礼不打紧，马清风、宋玉那边就明白了，是司马清平扔的茶碗呢。宋玉这个人那是得理不让人的，打看台上蹦下来，直接奔镇擂官周化一来了。请问镇擂官，打擂有没有规矩？准不准许台下的人暗算无常？我请你解释，你是镇擂官要秉公行事，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这镇擂官废除。嗯，周化一抬脸瞧瞧宋玉，心想宋玉明知道我怕他，他也知道我呀 想帮他点忙，现在他这么说，那是要挤兑挤兑我。既是如此，那我就让那司马清平丢丢人呗。这么想着，周华一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宋义士，你听我解释几句。按照擂规来说，擂台之上有人在比武，甭管台上的人是胜是败，是死是活，台下的人或者别处的人都不准贸然出手相助。可是刚才在这危机之时，如果司马大帅不出手，阮剑客就命丧黄泉，他这出手也是迫于无奈。”阮浩也在擂台上，现在还木格嚷的在那儿站着呢，但是他听周华一这么一说，心想周华一这嘴挺能辩解，对，就得跟宋玉这么讲，没理也得讲三分。可是就听周华一接着往下说：“但不管怎么样，司马大帅违反了擂台的规矩，那他这算和阮元帅联手俩打一个，他对不起圣手镇九州的马清风马大侠。即使如此，本镇擂官我一碗水端平，现在我要判定司马大帅要赶到马清风的跟前与马清风赔情顺礼。”他我这个东看台上以司马清平为首的几十号剑侠，谁也没想到这周华一最后能说出来让司马过去给马清风赔礼。那司马是什么人物啊？古林苍松领的兵马大元帅，那一个元帅要屈尊大驾赶到马清风的跟前去赔礼，那以后还怎么立威呀？怎么当这元帅呀？你这没鼻子道士，你是哪头的你啊？你懵了你啊？你怎么能让大帅丢这个丑呢？周华一站那儿还冲这边摆手：“请你。”他还请，有几人都想过去给他一撇子。你可没鼻子，你扶囊的当个破阵擂官，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你真是岂有此理。宋玉心中好笑，宋玉想：“周华一呀，你就给我溜须也别这么溜，你不怕人那边收拾你呀？我只不过呀，哎，想说两句，使得他们那面丢人也就罢了，可是你让他们过来赔礼，人家不能过来，这事儿反而啊还没有个结果。”可是这司马清平在东看台上下来了，你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温不火，没有什么太大反应。要说这司马那可真是个人物啊，称得上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这是恼怒不动本色的人呐。他知道自己就这么帮阮浩爷，说在理也不在理，既然周华一给断了，让自己过去赔个礼，那自己就过去呗，大大方方的，别显得不好意思，越不好意思让人越看不起。是至于说周华一他这事处理的不得当，那是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司马清平在台下往台上给马清风施个礼，马清风在台上还给他还了个礼，司马清平转身回去了。宋玉就跟周华一说：“周擂官，你看看天，太阳都快落山了，折腾了一日，大家午饭都没吃，今天先休擂，明天早晨再在擂台上比武不迟。”宋玉心想：“我师父马清风大难不死，死而复生，聋的人还不知道呢， 马上得请我师父回军营见龙大人。再者说，我们得重新合计一下怎么对付司马他们那面。就司马清平在看台上扔个碗，能把我师父那宝剑震得往旁边一歪，什么功夫啊？怎么打呀？再说那老姑子瞪了个眼珠子，老要上台，你先别上，我们今天呢先休息。周化一听宋玉玉说要休擂，他点点头。本阵擂官正要宣布，现在时间已晚，不宜再比武，休擂。本来那个钢拐道姑就想上台收拾马清风，一听说休擂，这泄气呀、啊！但没办法，那该休就得休啊。的确，现在是已至黄昏。老少众军侠把马清风请下看台，众军卒随着往军营去，也就有十几里地到中军营，早有人报告给龙大人，龙大人还有郑老帅带着手下这些旗牌呀，还有什么副将、偏将、牙将、小校，合排成两大溜，在营门外是恭候马清风。清风噔噔噔就跑过来了，大人，清风有礼。马清风跟龙宝山那是肝胆相照，清风一看，作为大帅，作为钦差的龙大人能到营门外来迎接自己，马清风真是有点受不了，赶紧磕头。清风，这位是郑老帅，赶快见过大帅。马清风与您有礼了。郑老帅瞧瞧马清风，嗯，这个年轻人威武非凡，尤其是一看他和龙钦差龙大帅相见之下，就这种情感让人看得明白，马清风是性情中人呐。伸手拉起来了，马大侠快请起，里边一叙。他们把马清风怎么接进去咱们撂下不表，回头再说。冷血杀手阮浩也和司马清平他们请钢拐道姑到古林山上歇息，可是钢拐不去。这个道姑跟阮浩也啊说，浩也，我到这儿来就跟你讲明白了，我不是要帮着古林的复明王打龙宝山，我只是设摆擂台要给师兄报仇，杀了宋玉我就走，这不又来了个马清风吗？那就是说把马清风也杀了，我就离开军前。我呀喜欢静，不喜欢乱，你们山上人太多，我去了反而不能好好休息。炉棚这不盖造的挺好吗？我就在炉棚休息了，你快上山。姐姐啊，马清风宋玉那边都是我的仇敌，你是我的姐姐，我怕他们危害你。哼，钢拐道姑一听用鼻子就哼了一声，姐姐我不是泥捏的，谅他们不敢。再者说马清风等人是武当派的名侠，他们能丢这个人吗？有能耐他会上擂台上使，他不会暗算我的，放心吧。那也好。周化一跟着就忙和上了，快快告诉前半段那面啊，哎，晚上往这边巡查巡查，照顾照顾仙姑。再有仙姑，您这边吃的喝的用的我都派人呢给您安排好啊，您可不能够饿着，得吃饱喝得了，然后擂台上好现绝技，明天可就看着您的了。本来阮浩也心里边跟着周化一憋了一肚子气，那就是因为周化一让司马给马清风施礼的事儿。但是一看周化一围着姐姐前后这么转，费这么多心，阮浩也恨他，还恨不上来。看看左右无人，他把周化一叫到跟前， 周县长，你记住我的话，你作为一个镇内官，表面上是哪头都不像，要按着内规来判定，实际上你得向着咱们这面啊，你怎么能让大帅过去赔礼？你可真，哎呀，阮元帅，当时啊，我这脑子一发热，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我害怕呢，不理宋玉他们这个茬，他们呢没完没了，我这一句话就说出来，让司马大帅过去给赔个礼。说完了，我已经后悔了，哪管我带大帅赔个礼呢？啊，你这，好了，你是个聪明人，再多的话我不用说，以后要多动动脑子。嗯，明白。阮元帅，您那个肩膀受伤了吧？我这有药，我给你上点。哎呀，马清风，他妈这咬的那能耐是一天天进长，完了你一天天的往下落。这阮浩也就胡说八道。阮浩也一想在台上输给马清风了，他心里啊就窝火，而且他想不通，就自己这个身份是败给了一些名剑或哪个掌门人行，我败给马清风了，我是认死不服。他回山了，刚拐道姑吃罢晚饭，此时已经到了定更，天已大黑。他这个炉棚之处左右还有几棵树，本来塞外这个地方树木就不多，就连那个古林苍松岭也是多有山石少有树木，可他为了盖造炉棚是在这一带啊找了几棵树，倚着树啊把这棚子支起来的。这是周化一设计命人施工，盖造的挺结实而且很宽敞。夜也深了，刚拐道姑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可是他还睡不着觉，他就想起来了死去的师兄谭台静。他自己在里间休息，他那几个徒弟啊都在别的屋。他把门呢掩好，将身背后那包裹打开，把里边这一轴画抽出来挂在了这个墙上。这是个画像，那是几十年前他偷偷的给师兄谭台静画的像。这个画像上的谭台静那是真威风啊，是谭台三十几岁时候那个样子，七八尺的身材，威风凛凛，在身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说这像画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谭台这两只眼睛是特别的传神。本来老姑子就这个画技并不太高，可是你就是成名的画家，画谭台这个画像恐怕也画不过他，因为这个道姑对谭台是太了解了，白天想晚上想，师兄那个眼神什么样，那不用多琢磨就知道，下笔有神韵，那简直把这谭台画活了。那是过去他想师兄了就看一看，现在看这画像滋味不同了，师兄死了而且还没给师兄报了仇呢，不由得是老泪横流。说起这个道姑子也够可怜的了，十几岁就跟谭台在一起，他爹是谭台的师父啊，可是这个师兄随着师父学艺，他不想别的事儿，就这个师妹对他那么好，就整天着呀就往跟前凑合，可是他都好像没留意。这样一来，刚拐道姑就只能把这份爱意埋在自己的心头。后来啊，就到中年了，婚姻方面他就泄气了，出家当道姑吧。可是他却忘不了师兄画了这么一张像与自己作伴，就好像师兄在自己身边一样。老道姑怎么看着想 一阵阵的擦眼泪。忽然间就听着有人在敲炉棚，梆梆梆梆梆梆。刚拐道姑本来也没睡觉，他赶紧擦擦眼泪，唰唰唰把这画像卷起放好。这个时候他外边那些弟子啊也都醒了，两个小道姑落霞孤鹜前去开门。刚拐道姑就在里间里边啊往外听着动静，就听着小道姑奔他这里间门来：“师父，有人要见您。”“哦，是古林的吗？”“他没说。”“那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啊？”“明日天亮再见不迟。”“我跟他是这么说的，可是他说他要讲的事必须今夜讲明。”“好吧，那就把他给我让到屋里。”“是。”刚拐道姑又把古铜镜子拿出来照了照自己脸，刚才哭了好几气儿，别泪眼对人呐。哎，拾掇拾掇，稳稳心神，拿起他那柄钢拐就来到外间了。这时候他弟子已经把来访者让到屋里落座，这个人一看钢拐道姑出来了，是赶紧站起身，毕恭毕敬，一躬到地：“仙姑，在下冒昧造访，是前来请罪。”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上回说到刚拐道姑彭丹云他们师徒啊，这就要休息了。白天打了一天累，感觉到很疲劳，可是这黑灯瞎火的呀，却有一个人前来拜访。嗯，刚拐等人纳闷啊，这么晚了这谁来了？让进来一看，来者是个50多岁的人，上中等身材，宽肩额，方下壳，留着五绺花白胡须，穿着一身灰衣，在身背后还背着一只铁笛子。这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术的。分宾主落座，刚拐道姑是微微一笑：“施主，不知您怎么称呼，夜间来此有何见教啊？”这位是给刚拐道姑深施一礼，那是毕恭毕敬：“仙姑，我前来请罪。”“哦。”刚拐一看他这么客气，这更纳闷了：“您究竟是谁？有话请直言。”“仙姑，说起我来啊，您不一定知道，提起我的儿子您一定是晓得的，他就是宋玉宋光明。”呀，本来这刚拐道姑是心平气和呀，面带笑容接待着客人，这猛然间听着对方说宋玉是他儿子，那这就是宋玉的爹，他唰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呼的一下子站起来了，然后又坐下了。这道姑是使劲抑制着自己，那不然的话就可能轮动钢拐这就砸过去。那说这位是宋玉的爹，不错，来者正是宋玉的父亲宋世和，号昆山，早年间在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铁笛仙苦命大侠，现在身为 江湖上黑虎门的掌门人。那说宋世和怎么来到塞外两军阵前了？那这是惦念儿子，也是惦念马清风。要说起宋世和和马清风他父亲马刚大人的交情，那可真是深厚。宋世和这个人不愿意结交官府，他和马大人两个人这是私交，因为他佩服马大人的学识和人品，马大人呢也敬佩宋世和这个武艺和一颗侠义之心，因此两个人呢就结交了几十年。那么前边一段时间里，宋世和听说马大人故去了，心里万般难过，他就跟儿子宋玉讲，马大人的儿子马清风是武当派的侠剑客，据说已经在江湖上闯荡，有个美称叫圣手镇九州清平侠逍遥客，你们呢得多亲多亲。所以说后来宋玉出头就投奔了马清风，现在他们一起保着龙的人在攻打古林苍松岭。宋世和他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他就出来了，到了塞外就听说自己的儿子和马清风联手把古林的大帅谭台敬给废了，他那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一宿没睡着觉，心中暗想，宋玉啊，我的宝贝儿，你这胆子太大了，你竟敢杀了古林的大帅谭台敬。那说杀了古林的大帅能怎么样？能怎么样？那叫塌天大祸。宋世和他琢磨，你得罪谁也得罪不起黄山派的剑侠，一方面谭台敬是古林的大帅，那古林上下这么多人能不杀自己儿子报仇吗？其二，谭台敬身为黄山名剑，他的师父就是黄山派的开创者老鼻祖空空和尚，黄山派的门徒在江湖上也得有几千人，那是黄山和武当是并列在江湖上两大门派，那杀死谭台这几千侠剑客就都要以我儿子为敌呀。江湖上讲的是冤冤相报，说这一辈报不了的下一辈报，那很多是那都是上一辈的仇都转到下一代上来了，越想心中越不安。对于儿子是侠营的差官他并不太赞同，但是他了解到儿子和马清风所作所为也不错，他也不能反对。白天的时候他就来到擂台这儿了，台上这个和那个比武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始终在盘算着怎么把儿子勒死谭台这个事儿给化解开，那说想让这个事儿啊像没发生一样那根本不可能，哎，怎么能使他大事化小，别让人家呀记恨着这个事儿，使儿子没有后患。思来想去他最后决定晚上来拜见刚怀道姑。你看他都没有见儿子宋玉也没有见马清风，他怕见着这些人，这些人不同意他来见钢拐，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要见钢拐谈一谈。天帮擦黑的时候他就来了，但是暗中一瞧，在钢拐道姑这炉棚前边有一些楼兵来回走动，这是前八寨临时大寨主周泰派出去的一些人要保护钢拐道姑，所以说他二更过了，宋世和一瞧附近没人，这才敲开炉棚的门到里边相见。 可是他一报出自己的身份，说出姓名，再看钢拐道姑那脸儿啊，就变了颜色了。手里边握着那个钢拐，就来回那么搓动，好像随时都能够举起来发招。那宋世和能感觉到钢拐道姑心里边那个恨怨之意。仙姑，无论怎讲，我儿杀害了澹台剑客，我们父子是对不起仙姑。仙姑，您百复仇累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本无私仇。那么两军阵前作战，我儿在龙大人手下是差官，你的师兄保着复明王是大帅，你的师兄领人去行刺龙钦差，我儿他们保护钦差，乱战当中澹台剑客身遭不测。仙姑啊，还望您能够宽恕我们父子。宋大侠，难道说就你这几句话就可以使我不恨你的儿子，不恨你们父子，不再给我的师兄报仇而解散复仇累吗？是怕颠倒理怕翻，如果有人要把你的儿子杀死，就这么简单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吗？你不必在我这啰嗦了，我一定要杀死宋玉，杀死马清风，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我才能回归荒山，不然的话我宁可命丧古林。宋克，宋世和他明白钢拐道姑他心里边这个仇嘎的记得是非常紧，那自己就这么一谈谈不通的，但是谈不通也得谈。仙姑啊，只要您能够饶过我儿，您提提别的条件，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我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拿来马清风和宋玉的人头，别的我不想谈，你走吧。宋世和一想，今天晚上也就谈到这儿为止了，以后还得找机会谈。凭自己的眼力观察，这个老仙姑是有修养的人，尤其是他是个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吧。真要是能说通他，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那可真是江湖之幸，我老宋家之幸啊。这么想着，宋世和是再次失礼，仙姑，我冒昧打扰，多谢您了，告辞。慢慢转身奔炉棚门去，钢拐道姑是坐在这儿一动不动，他冷眼瞧着宋世和，可是两边那些弟子都往门口这儿来送他。门开开了，宋世和跨步往出走，还要回过头来向这个钢拐道姑啊示意一下，表示敬意。可是刚想回头看着道姑，可猛然间觉得外边有人，唰把身子又转过来了，往外这一看，唰的一下，宋世和头皮就一发炸，顿时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只见炉棚外边一拉溜站着十几个人，为首的以为六十多岁，肋下带着一把宝剑，那两只三角眼在这夜晚当中就好像是那个狼眼一样闪烁的，那个光亮有点发绿，咄咄逼人。 贝贝乃是古林陆军大帅冷血杀手阮浩也，两边那些人都是他手下的棋牌和随从。那说阮浩也他半夜三更不睡觉跑到山下到这来干嘛？阮浩也睡不着，白天在擂台上被马清风把他肩膀伤了，那还得说多亏大帅司马相救，不然的话那一剑得洞穿他的咽喉。再者擂台一战他手下连伤再死，那丢了大人了。月下老吴洪道就死在擂台上了，一点红石文离被打得重伤，他在床上啊就这么想这些事儿，最后一咕噜爬起来了，猛然间想到了姐姐还在山下炉棚之内，他心中惦念，把手下人叫上，这就下山了。接近了姐姐这个炉棚，他一看，里边亮着灯，心说都半夜了，姐姐还没睡觉，干嘛呢？再听，里边有人说话，他听得清楚，原来是宋玉的父亲跑到这儿来当说客。哎呀，宋师和呀，这可就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你是自来投。阮浩也还以为他姐姐都不能让宋师和出屋，那姐姐一拐就把他打死就得了。哎，一听姐姐说宋贺，阮浩也想那不行啊，姐姐你不打死他，那我不能饶了他。阮浩也是第一次见宋世和，但是宋世和他白天的时候在暗中见过阮浩也。宋世和一看是他，就知道危险。可是表面上显得呀还是很镇静，一拱手，哦，阮剑客，您来瞧望仙姑吗？那你们谈唠，我告辞了。站住！请问你可是宋玉的父亲？不错，正是某家宋世和。既是如此，你不能走了。阮剑客，你有什么事情要谈吗？
8: 哼，姓宋的，你明知故问，你们父子和我古林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爸爸爸，先杀了你，回头再杀你而不迟。擦了，
7: 阮浩也伸手就往出拽剑，宋世和就往旁边闪了一闪，心中苦笑，这就叫冤家路窄。你看自己啊来说和了这个事儿来了，让人给堵住了，但是自己可不想打斗，一自己来了不是打仗来的，那是要和解来的，再者说真要动手未必是阮浩也的对手。想到这儿，宋世和回过头来就看了一眼钢拐道姑，就这么一看，钢拐道姑在椅子上啊就起来了。浩爷，让着姓宋的走吧。
8: 不，姐姐，他们父子把咱们害苦了，他要不生那个儿子宋玉，咱们大师兄能死吗？子债父还，理所当然。姐姐，您甭管这事儿，我要亲自结果他性命。
7: 宋世和一听乐了，哈哈哈哈，阮剑客，冤仇可解不可结呀。过去我很佩服黄山派的剑侠，说句实在话，我想交往啊都怕没有机会，可是我的儿子 和你们结下了这个仇口，我很遗憾。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啊谈开它？我想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还望阮剑客您不要冲动，也少废话，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说着话，阮浩也就往前一逼，可是他身背后蹭就窜过了一个，是他的手下登云剑欧阳焕。阮元帅，你闪开！杀鸡焉用牛刀？你看我怎么废了他！擦啦啦啦啦！欧阳焕把剑拽出来，是挺身便刺。这个欧阳焕现在岁数并不大，可是名头却不小。他有31、32的年纪，但是却叫登云剑客，因为他轻功有两下子，所以说赢得了这么个称呼。宝剑摆动，眨眼之间就刺了十几头，宋世和闪转腾挪，一看对方这功夫不赖呀，伸手在背后把铁笛子就拽出来了，嘡嘡嘡嘡，上下不动，抵挡着他这个剑招。眨眼间两人打斗到30合，就听旁边又有人大叫，欧阳剑客闪在一边看卯家功夫，刷蹭。又过了一位，这位50多岁，手使短戟，他在阮浩爷手下是棋牌，有个外号青音绿柳花名剑客，姓隋，叫隋风隋云县。欧阳焕往旁边那么一退身，他这招数就进来了，他短戟属于外五行的兵刃，啪啪啪，3盘9节，招招都可以致命。宋世和抵挡随风又过30合，前后就打了60、70合了，宋世和汗下来了。你看，要说起这宋世和的武功，他虽然不错，但是并不是什么太了不得。他身为黑虎门的掌门人，按说一门之长，那得出其类拔其萃。可是这个黑虎门，许多人都是以偷盗而著称，要说句不好听的，那都是挖窟窿盗洞的，要骂他们就说他们是贼。但是掌门的有门规，手下这些人必须是偷阿济贫，那就是侠盗。所以说宋昆山现在连斗两位剑侠，他感觉到吃力了。阮浩也在旁边按着宝剑，他那个剑已经拽出了一半了，始终在冷眼看着手下人和宋世和动手，一瞧久战不下，他一声断喝：“退下！”噌，阮浩也过来了，这就叫群殴车轮战。阮浩也这一过来不打紧，宋昆山当时就感觉到，只有招架之功，说想还手难呐。阮浩也三门宝剑施展开大披风的黄山派剑法，没过10合，再看宋世和就被逼到了炉棚的墙边，咔哧一剑刺中了肩膀。哎呀啊！噗，宝剑横着一滑，把胸膛给划开一个大口子，那鲜血唰一下子就淌下来了。宋世和还想往旁边躲要还招，阮浩也下背一脚，扑通，宋世和是仰面栽倒，他这宝剑往前那么一递，直刺宋世和的咽喉。此时阮浩也的内心生出了一阵阵的愧意，那多长时间他心里边就憋气窝火，自己曾经被马清风给伤了，自己的师哥又让宋玉他们给勒死了， 自己想设摆个复仇擂，杀了对方，没杀了，还让人家把自己手下连杀再伤。所以说，现在要杀宋世和了，哎呀，这个高兴的劲儿是发自内心，甚至说就一剑给刺死都不知足，得慢慢的把这宋世和呀给置于死地。宋大侠倒在地下，感觉到咽喉一凉。
5: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郡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
2: 呼吸新鲜的空气，
3: 打开电波，
2: 唤醒耳朵，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2: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1: 的第一声问候尽在早安锦州，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早安锦州，我是主播天慈。

今天呢是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第三天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早上一起来呀，这个雨就一直在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呢就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呢，全市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10度。这个温度呢一下子降了不少啊，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除了要带好雨具，另外就是一定要多穿点，如果说出去这个溜达呀玩的话啊，可以这个还是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多穿一点外套，然后里边呢可以这个也多加几件，热了的话呢咱们就脱，冷了咱们就穿，千万别感冒了。7点04分，这个时候呢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关切和节日祝福。双节假期，锦州公交整合文旅专线、双层观光巴士、商务定制与常规公交，串联市内红色地标、山海风光与人文胜迹，市民游客坐公交可直达锦州各大景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包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治、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双节假期，锦州公交整合文旅专线、双层观光巴士、商务定制与常规公交，串联市内红色地标、山海风光与人文胜迹。市民游客坐公交可以直达锦州各大景区，开启便捷、安全、舒适、实惠的假日旅程。文旅二号线由辽沈战役纪念馆直达笔架山风景区，三号线、四号线、五号线由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分别去往伊乌驴山、青岩寺、大芦花风景区。六号线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出发，途经奉国寺，直达万佛堂石窟。七号线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往辽西九华山风景区。八号线衔接锦州站与东方华帝城，九号线连通锦州南站与辽沈战役纪念馆，十号线由锦州北站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双层观光巴士由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发车，从9:30至19:30循环运行，串联起锦州夜市、云飞大桥、灵川大桥、古塔公园等多处城区景点，方便市民游客一路观景。众多常规公交衔接交通枢纽与景区景点，锦州站一路、116路、217路可达锦州夜市周边。二路、五路可直达辽沈战役纪念馆，203路可抵延景寺、北湖公园、动物园、佩属池战斗遗址，601路通往北普陀山风景区，微循环公交一号线可到东湖公园，锦州南站205路可到锦州夜市，208路可到南山公园、锦州夜市周边。锦州北站129路可到古塔公园、锦州市博物馆、北湖公园、佩水池战斗遗址，227路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东站客运站除2路、5路外，还有10路、133路等多条线路可达辽沈战役纪念馆。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0: 好，马上时间来到7:14，稍后呢，我们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记者日前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不少家长孩子驻足观赏花草，追逐嬉戏，还有摄影爱好者举起相机定格古塔与秋日美景。园内游人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市民李梦娇正在健身区锻炼，她告诉记者，只要天气好就会来公园打卡，到公园里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身心都放松了。不少市民趁着秋日晴好，携家人约好友前来游玩，大家或静坐凉亭闲谈小憩，或漫步林间欣赏秋景，在运动与欢笑之间感受秋日风光。秋日短暂，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7:22，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各条街路呢都是非常非常好走的。今天呢因为这个下雨，所以说这个时段路面上的车并不是很多，那么大家今天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今天降温了。我们再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市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10度啊。这是天气情况，大家会发现啊，往后基本上没有几天是20度以上的天气了，所以说这个厚衣服啊，抓紧时间找出来。我们再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磊呢早上就给我发来问候了，说天慈中秋假期快乐啊，也祝福磊和所有在我们收音机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中秋快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好好把握这一天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 Bright Green 他也发来了消息说 Hello 天慈老师早上好啊，好久不见，节日坚守岗位辛苦了，中秋假期愉快。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这就是停车免费啦！这是在中秋国庆油锦州早市夜市周边停车场的这个，它会分时段呢给大家敞开来用。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中秋国庆，已经临近了哈。石桥子早市呢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那每逢节假日，这个早市夜市周边呢车流汇聚，停车真的是一位难求，这成为不仅是我们锦州的市民，也成为游客逛咱们锦州烟火地的一个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呢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市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便利。接下来大家就记好了，那么早上我们要逛这个石桥子早市的话啊，可以买一点新鲜的果蔬啊，感受一下这个特色的早点，这种香气扑鼻。那么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在每天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9点半为大家免费开放啊，赶早市的市民呢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来感受锦州的这种清晨的烟火。那么如果说您要逛这个夜市的话，那么像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这个呢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30分到晚上的22点免费为大家开放。外地游客呢可以打卡这个我们夜市的美食，咱们自己家的啊可以这个逛一逛，休闲夜游是吧，不必再为寻找车位发愁了。那么这一次免费开放呢，也是精准锚定了早夜市人流高峰时段，把这个闲置车位呢转化为公共便民资源，这是我们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次务实举措。那么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免费时间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咱们锦城的烟火，舒心欢度咱们中秋国庆假期啊。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您要去早市啊，到北湖公园停车场可以免费停车，时间呢是在早上的5点到9点30分。如果说您去夜市的话，有三个停车场可以停，文化宫停车场、百货大楼 A 座、百货大楼 B 座，时间呢都是在17点30分到晚上的22点。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都来问好啊，这是思念莫如尘埃说，哟，这不是小姨子天赐值班吗？辛苦了哈，也谢谢大家守候在这个电波当中这么早哈。还有丽丽姐呢，就是说天赐早上好，好久没有听到你上早班了，假期愉快啊，这次就听到了。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湖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动感早班车陪您出行在路上，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锁定的是锦州交通广播啊。此刻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个清晨，有天赐来陪伴着大家。我们都说明月寄相思，秋风复圆满。那么大家度过了两天的赏月团游出游的惬意时光，今天呢是咱们中秋假期的一个收尾之日了。很多朋友呢或是带着这个满满的幸福感准备返程归家，也有可能呢是趁着最后一天假期漫步在咱们锦州秋日的街头，打卡公园湖畔，享受着最后的悠闲时光。那么在今天的早高峰时段，我们依旧呢还是全程陪伴着大家的出行，时时为大家来播报路况，分享新鲜的资讯啊，倾听我们秋日的温柔，解锁中秋的温情。同时呢，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不负秋月温柔，不负假期美好，平安出行，事事圆满。

0: 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10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0: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王也说了，雨下的挺大呀。还有呢，风起云涌说天赐中秋节快乐，这大家醒的都好早哈，起来就把我们的收音机打开了，是不是？今天确实早上出来的时候吧，因为我是早班，雨下的确实挺大的，而且呢这气温非常的低，所以说大家今天啊出行一定要多穿一点啊，你可以使用这种洋葱式穿衣法，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Bradgreen 说刚才呢，我出去了一趟，明显感觉今天冷了许多，已经降温了，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没错啊，今天呢是雨天，然后明天呢应该是没有雨，天气预报说是晴，后天还是有阵雨的，然后之后就没有什么20度以上的这一说了，基本上都是10多度，然后最低气温呢也会出现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早晚温差就不会那么特别的大了，但是全天都会是这种比较凉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赶紧趁着今天假期，把自己的这些厚衣服是吧，这个秋衣秋裤啊，赶紧都找出来，得穿上了。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是选择怎么样度过呢？你是选择这个躺平收尾，还是选择出门尽兴呢？你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很多人的状态呢其实就开始分成两种了。有一部分朋友肯定会觉得这个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嘛，对吧？最后一天呢，我不想奔波，我也不想赶路啊，这么一个小雨天我就在家里边睡个懒觉啊，收拾收拾屋子，或者说这个看看电视剧，追追剧，对吧？陪陪家人，安安静静的把这个假期给他收尾，养足精神呢，迎接这个接下来的生活。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跟这部分朋友不太一样，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珍惜假期的每一分钟，可能会趁着这种秋高气爽，天气刚刚好，选择呢出门散步啊，逛逛公园啊，啊走一走这个滨河路啊，或者是说吃一顿好吃的美食啊，把这个假期的快乐拉满，不留遗憾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你是选择在家里边悠闲躺平收尾，还是出门打卡尽兴呢？如果是我呀，大家猜一猜，大家猜一猜，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我的最后一天，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我会选择怎么样度过呢？当然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选择，今天啊小长假最后一天，您选择是在家里面躺平，还是说继续出游玩耍呢？王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呢，没错。还有 Green 说，来得这么早，天赐老师吃早饭了吗？吃了吃了，因为今天这个值班的时间比较长，不吃早饭的话，这个恐怕坚持不下来呀。彤说了，他说我把厚衣服都穿上了，这厚衣服必须得穿上了，不穿上真不行。我今天呢，我给大家说说哈，我里边穿了一层这个稍微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小 T 恤，然后呢套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小马甲，就是这个小毛衫似的这种小马甲，没有袖子的，然后外边又披了一件牛仔衬衫，就是这就是我要热了脱，冷了穿，然后最外边呢还有一件这个冲锋衣。哎，就是肯定是冻不着我，这心里特别的有数啊！每天这天气预报也不是白播的。思念莫如尘埃说了，说小姨子我就没假，今天继续上班。哎呦，真辛苦！这个中秋三天您都没有假期是吧？方便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那马上呢，假期三天结束，我们还有三天的工作日，然后就是十一小长假了。十一您有没有假呀？哎呦，这会儿好像是来一个大 PK 是吧？王说了，我是全年没假呀，过年过节更忙。那让我来猜一猜呗，您是不是做生意的呀？一般做生意的可真是全年没假，没有自己的时间。别人过节一般做生意做买卖的，对吧？那必须得天天盯着呀，得看店儿啊，得看着这一摊儿啊，那就过年过节更忙，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包括我之前我还想，我说这个快递驿站哈，这个人挺多，开个快递驿站好像也不错是吧？这每天人来人往的，然后活儿挺好。但是后来又想，这驿站呢太拴人了，真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说你想出去溜溜达达逛个街，吃点什么，买两件衣服，好像都没有这个时间啊。天天就得个人盯着，俩人换班，或者说开超市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炸鸡是吧？哎呀，那肯定的呀，那过年过节必须得到您那儿买两只啊。那您休息，我们上哪儿去买去？说这个是倒班工作，更不休息了，那可不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这是不是 money 也赚进来了？确实哈，这些工作呢都是特别的拴人的，真的是走不开。尤其说您要是说给别人打工还好，如果说给自己家里边干，那就真得是盯着啊，没有什么时间去休息。但是呢也一定要像倒班还可以，一定要找时间。现在我们说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比挣多少钱都是重要的，对吧？您看我们好多朋友是在家里边或者说出去游玩来度过这个小长假，但是还是有多少人在
此时此刻是在医院里边来度过的呢？我这两天在刷视频，也一直在刷到就是刷到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可能突发一些疾病啊，进入 ICU， 或者说一直在这个医院里边长期的在医院里边来住院，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节假日，是吧？更有甚者咱们就不说了，所以说一定一定要注意身体。

0: 回不去的曾经也说也没在家，也没出去玩儿，我在上班啊。装修工人哪儿来的假呀？装修工人这又就得看看这个，有的时候也得看业主是吧？然后有的时候活儿一多呢，确实真没时间休假啊，这活儿都赶不过来呢，得赶工呢，就是糊弄糊弄吃口饭，然后就得干活了，真没假。这个特别的能理解您，这个就是工作性质的要求啊。和您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思念莫如尘埃这位朋友，还有这个王这个朋友都是一样的啊，一定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多多注意休息，在外边干活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彤呢发来一张照片啊，这是在家里面刚刚拍的，是吧？我远远的看去哈，上身像一个这个抓绒的一个小衣服。他说："我都穿加绒的衣服了。对呀，其实现在因为还没有供暖，然后家里面其实还是挺凉的，这把小加绒的衣服都穿上了。这时候要注意，那个寒从脚上来，袜子啊也要注意了。我看穿的好像是一双小棉拖鞋是吧？是不是棉拖鞋都穿上了？但其实是对的，因为今天像这样阴雨天，还是比较凉啊。尤其好像有一部分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们，他们这个腿脚不好啊，包括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就特别怕这个潮湿啊。这个时候就得把这护膝呀、小棉拖鞋、棉袜子都开始穿上了，早一点穿吧。这就是年龄段不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身体。还有就是 Green 说，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我不仅选择躺平，还要继续看亚运会的比赛啊，为中国运动员加油打气，加油加油加油！挺好啊，我支持你，该休息就得休息，该干咱们就得好好干啊，在家里边看看亚运会啊，有气势，然后呢，给咱们的运动健儿加油打气。7:45。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4: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
0: 真的是我们的南桥快要开通了啊，真是令人瞩目的，万众瞩目，我们就共同期待吧啊！南桥开通之后呢，云飞大桥还有临川桥的压力呢也会有所缓解。那这时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路况。这个时候关注到在解放路和中央大街的交汇处，目前这一段西向东方向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个路段。还有一个路段，这个时候车也稍微多一点。稍等，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今天开始的有点早了，还没有到8点钟，怎么就开始堵车了呢？加上今天这个下雨，我估计啊，预测一下白，如果说这雨一直持续的话，那么在白天啊，大家出行高峰期的时候呢，那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堵车，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行程，一定要赶早啊，提前一点打这个提前量啊。目前还可以，桥南。还有铁北地区，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大家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什么样的出行情况，包括哪里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一同来这个分享路况信息。 啊，这个是这个早市的附近，今天这下雨，但是看到早市附近的车还是挺多的。7:48，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两条，这是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一则呢是在9月2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印染街至广州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施工期间占用南京路道路中间的两条机动车道，机动车可以沿南京路这个路段的南北两侧外侧机动车道来通行。广大市民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解放西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这个点位有点多啊，这是从9月25号到10月12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分批次的对解放西路、新疆路至机场路段多个点位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第一个点位就是解放西路与机场路路口，施工面积是16平方米。第二点位呢是锦州西路解放西路和机场路路口东240米。那第三点位呢是解放西路与玉海农机门口西130米。第四个点位是解放西路玉海农机门口，第五点位是解放西路与市府西路路口西260米，第六点位是解放西路与市府西路路口，第七点位解放西路与新疆路路口西35米。在施工期间呢，施工区域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的。那么，请市民朋友做好出行计划，确保交通安全。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在中秋和国庆，大家有锦州的话，那么会有几个停车场是免费被大家使用的，但是在这个分段啊，分时段的敞开来用哈，不是全天都可以。这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那每逢节假日呢，早市周边的车流汇聚，停车一位难求，成为市民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了4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市和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便利。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一说逛石桥子早市的话，您把车停在哪里可以呢？可以停在这个北湖公园的停车场，这是每天的早上5点到9点半啊，免费为大家开放。那么如果说您逛临河夜市的话，那像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在每天下午的5:30到晚上10点免费为大家开放。外地游客呢，可以在这儿打卡一下夜市的美食，咱们锦州市民呢也可以休闲闲游，就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么这一次免费开放啊，也是精准到早市夜市的人流高峰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化为公共便民的资源，这是咱们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但是要提醒咱们广大车主啊，请在免费时段内有序停放车辆，而且要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咱们共同来守护锦城的烟火，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再为大家来梳理一下，石桥的早市可以停在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免费时间段是在5:00到9:30。那么如果说您去临河夜市的话呢，可以停在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百货 B 座停车场，时间都是在晚上5:30到晚上10点整。

么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外地来景游客，展示咱们锦州文明城市、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让交通管理更有温度，那锦州交管部门呢，决定在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针对外地来锦旅游的车辆，继续实施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处罚的措施。那么适用的范围呢，就是非锦州籍号牌的外地车，而且车辆所有人和驾驶人均为非锦州户籍，这个大家要知道啊。那么适用的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的违法内容有这些。第一点，就是在景区、商圈、入住宾馆饭这个周边违反规定临时停车，但是没有影响交通安全，没有影响这个道路的畅通，经过提示及时驶离的啊，这是可以的。第二点呢，就是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时未按导向箭头指示方向行驶的。第三个，是因为路况不熟悉违反禁止向左转弯交通标志的。第四个，是因为路况不熟悉在灯控路口这个骑压停止线越线停车的。第五个，就是因为路况不熟这个骑压机动车分道线白色实线行驶的。第六个，是发生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啊，固定

那么经过交警教育之后，及时纠正的适用首违免罚措施。那么在假日期间，锦州交警运行特殊交通保障勤务机制，对运送危重病人、孕妇、游客、意外受伤等情况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尽最大的努力保障车辆优先通行。同时呢，针对像车辆发生事故啊、抛锚啊，这个巡逻交警呢将会协助快速处置，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交管部门也将会持续完善教育优先、服务前置、应急保障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执法服务体系，让交通管理有力度、有温度啊，全面提高咱们交通道路的管理水平。

0: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陵呢？
1: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2: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陵，
1: 这事儿我看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咱们继续来说哈，那么外地驾驶人呢出行，咱们交警也给大家一个提示。第一个就是你要提前熟悉这个路线啊，像节假日期间啊，热门的景区、商圈这个周边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停车泊位比较紧张啊。外地驾驶人呢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熟悉路线，做好出行的规划。那进入市区之后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缓解周边交通的压力啊。提前熟悉路线，也可以在这个导航上面呢提前先看好啊，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去呢，会把这个导航的路线提前看明白，大概是怎么样的走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关注出行信息，那么在自驾之前呢，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交通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封路啊，对吧。那么驾车的时候呢，注意观察道路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错误驶入单行道、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区域，是吧。那么如果发生类似的交通违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快速驶离。第三点呢，就是文明规范停车。在我们节假日期间，这个景区商圈周边停车资源是比较紧张的，一定啊不要发生这个多排违停啊，或者是这个斜列式违停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自驾出行呢，一定要按照顺向、入位、头骑、手持这样一个停车标准，同时也建议大家这个把车辆呢可以这个远端停放，是吧，提高出行效率，哪怕说多走几步呢，但是呢你是不是减少了拥堵的时间和不好停的时间，其实吧来回转来转去的，倒不如说停得远一点，多走几步，时间都是差不多的。第四个就是杜绝严重的违法啊，在假日期间我们外出自驾或者是聚餐聚会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增多的，时刻警惕这个涉嫌比如说酒驾呀、醉驾呀，对吧，然后这样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坚决的予以制止啊，坚决打击啊。交警部门呢针对这一类交通违法将会坚决予以打击，确保交通安全。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乘坐合法车辆啊，有些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可能会坐一些黑车啊，这个不要，我们应该呢选择正规营运的车辆，然后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有些朋友坐在前排说没事儿，或者是司机有一些说不用系，其实上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有这样一个习惯，上车就得把安全带系好。我现在就有一种不系安全带，就哪怕打出租车也是一样的哈。不系安全带的话，就感觉心里边没底，没有安全感啊。还有就是，切勿乘坐斯揽客源、无运营资质等非法。

0: 这个时间我向外看去，这会儿这雨还在下，而且下的还不小呢，这个好像比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还要大。刚才在这个上节目的时候，我这虽然戴着耳机，但是我都听到这个外边雨哗那么一声。桥南现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呢这个选择在中午时段再出来这个走一走逛一逛，这会儿雨还是不小的，比较密啊，这个裤子也都给这个淋湿了啊，衣服啊，我像背着包啊都淋湿了啊，其实没什么必要，大家可以中午的时候再出来。马上八点，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8:03，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Green 说锦州下雨了啊， Green 是葫芦岛的是吧，他说我这儿凌晨3-4点下的老大了，现在雨停了，目前阴天。对啊，锦州下雨了，这个时候一直还在下，我看桥南这个地方这个下的挺大呀，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又挺晃，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还是这个雨下的大的声音，反正从窗户往外望去下的比较密啊，下的比较密。葫芦岛今天好像跟其实咱们离得比较近，我